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假期温馨提示，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呢是要留意免费高速通行时间，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然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提前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能够享受到免费通行政策，避免因为错过免费时段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0: 二呢是了解路况信息，假期出行前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尽量绕避流量大、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收费站以及施工作业路段。
1: 三呢，就是一定要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出行前呢及时了解天气情况，遇到极端天气尽量减少自驾出行，如果确实需要自驾出行的，建议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出行的线路，绕开受极端天气影响的路段，如果在行驶途中遇到突发的极端天气，通过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车距，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一定不要加速超车。
0: 四呢是牢记谨慎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哈，我们来看看河北有什么好玩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石家庄的一个景区啊，叫做苍岩山啊。先说说这个苍岩山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景区啊，因为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今天呢我们从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浅聊一下苍岩山。
0: 咱们先说这行啊，如果您要选择自驾的话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导航苍岩山风景区，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呢路况还可以啊，不过山路会有一点点的蜿蜒，开车时呢得小心点啊。老司机们倒是可以享受享受这沿途的风景了。如果选择坐公共交通啊，就要去石家庄西王客运站，有专门到苍岩山的一个班车，就是车次会相对少一点，得提前查好这个发车时间，别耽误您的行程啊。
1: 对，到了景区呢您先关注一下门票，旺季就是4到10月份呢是每个人65块钱，淡季就是11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每个人是55块钱，差了10块钱啊。要是赶上特定的活动，比如3到4月份山货大集期间呢，门票只要45，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凭自己的这个有效证件能够半价，那6周岁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费的，对大家来说挺友好的啊。
0: 没错，
1: 开放时间您记好，旺季是早晨7点到晚上6点，淡季呢是早晨7点到晚上5点啊。这个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只出不进的，一定提示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啊。因为目前苍岩山是没有这个夜游的相应的规划和安排的啊。
0: 另外呢就是景区里面有2条经典的游玩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如果您时间相对紧张的话呢，那么就选择半日游的经典路线，从景区的入口进去，不想走路的可以坐这个观光车，有小交通啊。想走走的话呢，大概就20分钟就能到福庆寺。福庆寺呢可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能够好好的欣赏欣赏古寺建筑。接着呢就会到这个桥楼殿啊，这桥楼殿是必打卡的，它可是中国3大悬空寺之一。从山下往上看啊，凌空横跨深涧，超级的震撼。

0: 汉，那站在桥下仰拍啊，这个飞檐斗拱和蓝天白云相衬，汉服小姐姐来这儿啊，分分钟能拍出那种仙侠大片的感觉。
1: 对，就是有在瀑布里拍的那个哗水一吹，在这儿也差不多啊。
0: 对，看完这个桥楼店呢，就可以原路返回，2到3个小时大概就能搞定了。那景区的精华基本上都能打卡到了。
1: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桥头店呢，就是86版的《西游记》啊，还有电影《卧虎藏龙》啊，还有大火的这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在这个地方都取过景啊，很漂亮。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推荐大家一日深度游这个线路的，还是从景区的入口进，先到福庆寺听讲解，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感受古寺的韵味，接着呢去桥楼店，然后呢沿着悬空栈道徒步，一路上能看到古柏朝圣，那些古柏的树冠呢都朝着南阳公主祠，特别神奇。再往前走呢就是一线天了，体验一下在狭窄峭壁间行走的惊险刺激，最窄的地方呢只能一个人侧身通过。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家里有那个体型比较胖的亲戚过不去，就真的是干了个尬啊。之后呢登上玉皇顶，在这可以俯瞰太行群峰，风景绝美，天气好的时候呢还能看到云海，拍风景大片呢也真的是一绝啊。从玉皇顶下来，从另一侧下山，还能看到树根裸露、形态各异的珍稀白檀树群。全程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大概就是4到5个小时，能够把苍岩山的自然和人文魅力都领略个遍。
0: 哎，咱逛累了呀，就得说说这吃了。景行的钢炉烧饼啊，一定得尝尝，刚出炉的外皮酥脆，这咬一口嘎吱嘎吱的响啊，麦香十足。如果再加上驴肉，咸香的肉汁儿跟这个酥脆的烧饼一融合，那味道真的是绝了。还有苍岩山庄许氏的抻面啊，这可是非遗传承16代的手艺，面条细的都能穿针，口感也是爽滑筋道啊，配上山珍熬制的卤汤，哇，鲜的能让你眉毛都掉下来。山货大集上的特色碗蒸也不错啊，粉蒸肉肥而不腻，炸馒头片呢蘸着秘制的酱汁儿，再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片汤，满满的太行山烟火气儿啊。
1: 对，住的话呢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住，因为这个景区没有必要说你今天去一遍明天再去一遍啊。一日游的话就是早晨早点到，晚上呢就是下山的时候跑到这个下午4-5点钟下山，
0: 差不多了。
1: 对，可能一天的行程是比较累的，相对来讲辛苦一点，但是呢这个苍岩山不像有些景区的这个门票，比如你买了一个票你可以2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啊，没有必要啊，它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转，它就是一个这个爬爬山啊。
0: 对，
1: 如果你非要住的话，周边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地方选择，比如有宾馆，不过没有特别好的宾馆，设施相对有点旧啊。再有一个就是民宿了，民宿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其实没啥必要啊。
0: 对，
1: 买东西的话呢，景区里面是有很多山货和小吃的摊位，价格呢还算比较亲民，像这个景行的核桃啊、柿饼啊、苹果，景行苹果很好吃啊，这些东西可以买点或者回去送人。另外呢还有陶瓷水镇的钢炉烧饼，景星陶瓷艺术品也是很有特色的，当做伴手礼也是不错的。
0: 哎，在每年农历的3月初3庙会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什么像抬黄杠这种民俗表演，特别的热闹。如果您要是秋分啊前后去，还能欣赏到这个苍岩叠锦的红叶盛景，漫山遍野的红叶啊，真的是漂亮极了。另外啊，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还能够清晨6点可以申请一下提前入园，晨雾中的这个桥楼店啊，真的就跟悬在仙境里面似的，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惊艳了。
1: 没错啊，苍岩山呢既有北方山脉的雄浑壮阔，又有千年古刹的静谧庄严，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没去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分析研判了假期道路安全形势，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首先呢，假期群众中长途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需求大，旅游客运和自驾出行安全风险上升。从近三年事故情况来看，假期观光旅游出行人员交通事故大幅高于平日，小客车异地肇事占比逐年上升。
3: 另外呢，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流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周边路段易拥堵，服务区出入口等部位还可能会出现流量倒灌，疲劳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等肇事风险大，热点景区、网红打卡点还有商圈井喷过载，停车困难，人车混杂，特别是部分景区位于山区和农村地区，路幅窄、照明差，急弯陡坡比较多，事故风险会更高。
2: 此外呢，高速公路流量激增，促使部分物流运输转向普通国省干道，恰逢假期返乡人员出行增加，务工务农活动集中，农村地区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等交通肇事风险高。据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沙尘，南方地区有较强雷雨天气，将给当地交通出行和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3: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遇到雨天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驾驶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然要专注驾车，不要脱手脱眼，另外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2: 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驾车前往景区山区，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切勿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应主动举报。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这对于中国人非常熟悉哈，哼，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
0: 多
1: 这些就是可能老一辈人呢，他们的生活经验啊，包括我上下多少年的这个传承，他们掌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而且这些内容都是实践出来的，他们认为非常正确。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说，你多喝点骨头汤补钙长个儿，是吧？你胃不好，你喝点小米粥啊养胃啊，米油特别特别好，对身体可好了。这些东西呢，其实呢，在某些程度上是有一定的原因和有一定的正确性的。但是啊，有一些所谓的健康食物，其实它们的营养都不咋地。比如你多喝骨头汤呀，多吃点猪蹄儿能补胶原蛋白呀，这些东西是真的吗？
0: 是啥补啥？
1: 对，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和各位说一说。
2: 想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您每天至少得喝400碗。人体和动物体内的钙呢，确实有99%都储存在骨头里，但是啊，骨头里的钙是不会经过

0: 简单的水煮就溶解到汤里的，钙是不溶于水的，所以骨头汤里的钙啊是微乎其微的。有一项骨汤研究表明呢，160克的骨汤中，蛋白质、矿物质和微量的糖类只有0.5%，而其余的99.5%都是水。所以说，骨头汤补钙的说法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另外，有研究显示呢，一碗猪骨汤中仅含钙1.9毫克，与咱们每日所需要的800到1000毫克的钙量相比下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如果您想靠喝汤来补钙的话，那咱们每天至少得喝上400碗骨头汤，显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呢，肉也会比汤更有营养，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质量更好，氨基酸的种类也更丰富，而且啊，在同等重量食材熬煮的汤中，这个鱼汤的营养价值是相对高一点的，因为鱼刺儿的分量是最少的。那么其次呢是鸡汤，而骨头汤啊是排在最后的。最科学的用食方式呢，还是肉汤同时适度摄入，人体才能够更加全面地吸收食物中的营养。骨头汤中呢还含有着丰富的骨髓，而骨髓里边更多的呀其实是脂肪和油脂，摄入过多的骨头汤呢，相当于就是摄入了过多的盐和脂肪，对于人体的全身情况是不利的。其次，如果说骨头汤的第一成分是脂肪的话，那么第二多的就属是嘌呤了。嘌呤氧化之后会变成尿酸，人体内啊潴留过多的尿酸很可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成为痛风的一大祸根。长时间大量的喝骨头汤呢，很可能后果是钙没有补好，却把高血脂、高尿酸等病给招来了。对于幼儿、老人以及胃肠道功能消化较弱者呢，大量的喝汤还可能会减少对其他食物的摄入量，造成其他营养素的摄入不足，也可能会影响健康情况。而且如果煲汤的时间太久呢，也会存在健康隐患。一般来说，针对不同的食材熬煮时间也是不同的，比如说鱼汤30分钟，鸡肉、鸭肉炖个1到1.5小时，骨头汤熬上2个小时，那么这样呢都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营养价值。但是呢，有的研究发现啊，如果说煲汤时间太长，比如说在一般情况下您煲汤超过了4个小时，汤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会逐渐增加，超过了6个小时的话呢，就会存在健康隐患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800毫克的钙。那么哪些食物含钙量比较丰富呢？首先是奶和奶制品，其中啊每100克的奶含钙量为104毫克，每100克奶酪含钙量为799毫克。其次呢就是豆类和豆制品，每100克大豆含钙191毫克。最后是水产品，含钙量也不错，河虾、河蚌每100克含钙量300毫克，虾米、红螺含钙量会更高。而且啊，有一些植物，比如说芥菜、苜蓿、薛里红等，含钙量也比较高。但是啊，大多数的植物其实含钙量是比较低的，并且有可能会对钙的吸收产生干扰。除了膳食摄入之外呢，钙制剂，比如说钙片啊，也是一种选择。目前市面上的钙制剂品种比较繁多，有片剂、咀嚼剂、颗粒剂、口服液冲剂等各种的剂型。在选择补钙的钙制剂时呢，要首先选择口感好、服用方便的剂型。其次呢，再看钙含量和钙的吸收率。比如说碳酸钙的钙含量较高，长吸收率啊也比较高。等量摄入的时候啊，实际吸收的钙量也是最多的。那么最后呢，就是看您选择的这个产品有无添加促进钙吸收的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D、维生素 K2、乳糖和酪蛋白磷酸肽等。不过呀，不同人适合的钙制剂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胃酸缺乏的人呢，就不宜选用碳酸钙，否则可能会引起嗳气、便秘等不良反应。心脏和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也应该慎用。老年人啊，建议您选择水溶性比较好的钙剂，并且加以维生素来促进吸收。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苟原酸钙都是不错的选择。对于儿童来说呢，也是建议选择水溶性比较好、口感佳的钙剂。比如说儿童多维钙、葡萄糖酸钙口服液。此外，需要结合自身基础疾病进行选择，如血糖异常呢，应该避免使用葡萄糖酸钙。在生活中啊，爸妈总是认认真真的为咱们挑选着他们认为的健康食物，但其实啊，很多食物都是披着健康的外衣，其实没什么营养。首先就是熬米粥的时候，上面这一层米油，米油呢，一般是指米粥熬好之后，上面浮着的一层细腻粘稠、形如膏油的物质，可以理解为湿水浓缩后的浓稠液体。很多人觉得啊，米油很有营养，堪比是参汤，而且还能养胃。这东西啊，其实虽然看着油汪汪的，但是其实不是油，从营养上来看。米油中含有淀粉、水溶性蛋白质、游离氨基酸、矿物质、水溶性维生素等营养，而且含量都比较低，主要给我们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和水分。而且啊，这些营养本身就是米里边就有的，一点也不特殊，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保健成分。所以说咱们别指望着多喝米油来补充多少营养。 果汁是酸酸甜甜又能补充维 C 的东西吗？水果从完整果实到果汁这种形态上的改变呢，其实也让营养发生了变化。榨成汁之后啊，营养成分略有损失，比如说维 C 含量就会降低。数据表明啊，水果的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会越小。如果说榨汁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呢也会进一步的再损失。但是呢，这些其实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啊是水果榨汁后对血糖很不友好。原本新鲜水果的糖都存在于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都游离到了细胞之外，就成了游离糖。这个游离糖呢，对血糖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容易快速升高血糖。蜂蜜能够治疗便秘又能够养颜吗？蜂蜜啊，它本身带有着很多光环，比如说缓解便秘、美容养颜、减肥瘦身等等，所以说一度被人认为是健康食品。但其实呢，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蜂蜜也没啥特别之处。蜂蜜中 75.6% 的成分是糖，其中包括葡萄糖和果糖等，还有 22% 的水，少量脂肪、蛋白质等，热量高达了每百克321千卡。一汤勺的蜂蜜大概是20克，用来冲水服用会摄入接近70千卡的热量，差不多相当于是一大个苹果了。所以说减肥瘦身这可不靠谱，而且蜂蜜也没有美容养颜的功效，部分人食用蜂蜜呢可能还会导致痘痘大爆发。至于缓解便秘呢，并非是对所有人都有用，有的果糖不耐受的朋友呢可能会因为蜂蜜中富含的果糖而出现渗透性的腹泻，产生了蜂蜜能通便的错觉。红糖水能够补铁补血吗？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红糖中的铁含量为每百克2.2毫克，冰糖为每百克1.4毫克，白糖是每百克0.6毫克。这样一看，红糖中的铁确实是比其他的糖略胜一筹。但是啊，红糖中的铁属于是非血红素铁，吸收利用率比较差。通常情况下，泡上一杯红糖水，也就是一块红糖，大概5克，铁的摄入量约为0.1毫克，这和一般的成年女性每天需要18毫克的铁的需求量相差甚远。所以说，营养上想靠红糖水补铁补血，其实没啥作用。关键啊是红糖和白糖一样，都属于是添加糖，我们要尽量的去减少摄入。喝多了不仅容易龋齿，也容易增加发胖的风险。果脯蜜饯酸甜可口又营养吗？不少人认为水果蜜饯是由天然水果加工而成的，口感酸酸甜甜，好吃还能补充营养，应该算是健康零食吧。实则呀，蜜饯产品中大多是含有较高的糖和盐，为了维持产品的品相和香味呢，还可能会添加着色剂和香精。别看这每个蜜饯啊基本上个头都不大，但是啊却很有分量，几乎全是糖和盐在压秤，而且热量也不低。并且水果在被加工成蜜饯的过程中，营养成分也会有不少的损失，还有可能啊还有着重金属的残留。虽然啊以上这些食物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有着一定的营养价值，但其实呢它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健康。合理的去搭配饮食，控制糖盐和脂肪的摄入，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算了，回家吧。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

0: 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1: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2: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陈日宇。
2: 陈日宇。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0: 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4: 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0: 听好了，啊，茶友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哼，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4: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争。

0: 城。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0: 还是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戏。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1: 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

0: 陈毅元帅为什么可以？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对咱们水利支持没有什么可以？山崎万有渡过难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1: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
3: 年少有为哦。
2: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1: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
3: 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
0: 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穴肉，自幼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3: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1: 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1: 这会是尽头。
4: 小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
3: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汤通庆，
3: 他还在，他老了。
1: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0: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种访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

0: 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0: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2: 必须夺回来。
8: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

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而且按单位面积来算呢，它可能是最贵的，因为大多数我们国家的这个厨房面积只有4到6平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设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几个看似不起眼儿，实则能让整个家一败涂地的设计细节啊，一定要避坑避坑避坑啊！
3: 没错，
2: 很多人都没在意，到后来呢后悔不已，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一个就是止腻阀，很多朋友说这东西你这几十块钱一个。就买抽烟机的时候自然都给你带了那个啊，很简单呀，但是啊，放在第一个来说证明它真的很重要。你想要一个厨房设计的再完美，如果有味儿窜出来，谁还愿意进这里来啊，是吧？你做饭的时候你可能闻不着，你不做饭的时候你能咔咔闻着啊。通常止腻阀呢都是装在吊顶上面，体积不大，但它作用却非常大。它呢其实是防止公共烟道里的油烟倒灌到自己的家里啊。现在如果没有正确安装呢，就会出现油烟倒灌的问题，满屋子都是油烟味儿啊！谁家吃什么饭，你都能闻得七七二楚啊！
3: 对，
2: 辣的呀，不辣的呀，
3: 哎，他家谁家炝锅了，
2: 吃海鲜
3: 了，
2: 哎呀，自己家吃的什么也不，你别人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别人家吃啥你都能知道，
3: 没错。
2: 所以安装止腻阀的时候有几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止腻阀四周必须要用螺丝来固定。有些工人为了方便四周打了个胶，而且呢止腻阀四周的胶打的量不够足啊，后期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掉落的情况。
3: 没错。
2: 还有一些师傅在用这个小红砖包烟道的时候，顶端没有封严实，贴瓷砖的时候瓷砖也没贴严实，这样会有漏烟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贴到顶了，然后呢瓷砖也贴到顶了，这样子呢烟道是严实的，它出烟呢只能从止腻阀那个位置出啊，进烟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不会有漏烟。教大家一个检测方法，你用一个不防风的打火机啊，然后把油烟机打开，在这个缝隙位置把打火机点着，如果有气流涌动，打火机的火苗就会非常明显的这个晃动啊，这就说明啊烟道会窜烟，密封不严实，就需要重新返工了。但这一切都是在你没装吊顶之前，装了吊顶你再箍救这个就比较费劲了，尤其是你家装了一整块蜂窝大板，那拆起来可麻烦死了啊。
3: 对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没有重视嵌入电器 器的尺寸啊，洗碗机装不进去，装进去之后又发现隔壁的抽屉被挡了，开不开了啊，又或者明明设计的是嵌入式冰箱，结果还是凸出来了，你怎么看怎么不得劲儿啊。所以呢，一定要重视嵌入式电器的这个尺寸的设计，可以先不买啊，但是你得知道尺寸，就是咱先去逛逛好了，确定好了之后呢，把这尺寸先拿到手，然后呢到时候工人啊包括定制商就能根据这个尺寸来量身定制，而不是说最后再去买啊，这样的话就很难买到就是严丝合缝的了啊。
2: 对，
3: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一定要注意电器背后的这么一个插头，这是导致冰箱不能完全嵌入的问题之一。所以啊，有经验的朋友呢一般会把它后面放这个插座的这个位置给它设计的凹进去一小块，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插座就能完美的跟这个墙面齐平，那么你的冰箱也不会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插头问题整个突出一个边就非常不好看了啊。
2: 对，再有一个一定要看一下你家的线的长度哦，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说踩坑了，就是知道设计到冰箱的后面，然后呢要放到比冰箱更高，比如1.9米，因为冰箱呢一般都是1.8米或者1.85米左右啊，当然了这是大部分冰箱，也有一些这个高特别高的这个冰箱，但是发现这个线够不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了，如果这个线真的不够长的话，要么你给它掏一个洞，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冰箱能够直接贴墙啊，要么然你就需要来选择一个线够长的冰箱了。
3: 对，
2: 因为放到侧面的话呢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也是不能严丝合缝，有这种零嵌冰箱。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插座啊，厨房里面用电器特别多，在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生活习惯以及至少要住10年的长远规划来设计，那谁家房子不能装了3年我砸了再装一遍，
3: 对、啊、
2: 是吧。所以啊，插座多总比少好，
3: 没错，
2: 因为厨房里面的这个厨电呀随着你的生活不断的变化可能用的东西就多了，刚开始你可能只设计了一个电

0: 四炉，一个电饭锅，后来不行发现哎呦空气炸锅，
1: 对
0: 啊，然后呢电蒸锅小烤箱，然后有了小宝宝之后还会用这种这个专门就给宝宝盛装奶瓶的、哦、消毒的乱七八糟好多东西，
1: 破壁机，
0: 哎越来越多、哦、越来越多，你说你每次弄一个你就得
1: 拔
0: 一
1: 个
0: 下来，你这很麻烦啊、嗯、另外啊插座一定要注意分散开，你别装在台面上，像橱柜下面水槽下方小厨电的位置都要考虑到，
1: 嗯，
0: 建议水槽下方至少留2到3个插座，我们家留了5个、
1: 嗯、
0: 虽然现在有2个没有用的，但是我不担心，
1: 对，
0: 就你在往里放什么的时候你不担心没有地儿往里插插头了啊。比如你安装什么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有的朋友在刚开始没安垃圾处理器、
1: 嗯、
0: 包括什么洗碗机啊软水机啊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
1: 对，
0: 操作台上面至少要预留4到6个插座、
1: 嗯、
0: 方便使用各种小家电，吊柜下面也可以安装1到2个用于安装灯带啊或者一些需要悬挂在墙上的这个电器，比如我们说的这个指引机啊、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厨房里面需要用的插座，还有就是它的插座最好是选择带开关的、
1: 嗯、
0: 这个小细节呢会大大增加实用性，就小小一开关啪你把它关上就行了，而且呢你看一看厨房里面的电器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用的都是3项的，
1: 对，
0: 所以压根儿呢没有必要买那种2项3项兼容的，
1: 嗯，
0: 那样子既插起来不好插，然后呢你使用起来也不方便，直接一个3项带一个开关就行了，还省钱、嗯、
1: 没错 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家里这个厨房的橱柜啊高度咱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啊，所以这就是呀新婚小夫妻先决定好啊家里谁做饭做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装修咱就省事儿了，直接按照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
0: 设计不好就以后出现这个问题你做饭了啊不行这个橱柜太高了我用不了
1: 对、啊、
0: 要不然哦这个橱柜太低了我用的难受，
1: 没错啊，所以说啊如果橱柜高度设计的不合理，那这绝对是厨房装修的一大败笔了啊，但偏偏就是有人没考虑到使用者的身高，导致这个橱柜高度要么过高要么过低啊，整个烹饪结束真的是身心俱疲啊，所以说呢橱柜高度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就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啊，身高除以2+5减10公分。比如说身高1米6的人啊，橱柜地柜的高度呢，大概在85到90公分就比较合适了。吊柜的高度同样也是要这样注意啊，它底部距离这个地柜台面的高度一般是在50到60公分左右，吊柜顶部距离地面的高度呢，也不宜超过220公分啊。所以说大家就按照这个公式，可以大概简单的算一下啊，你家里到底是谁做饭啊，根据这个来做就比较合适。
0: 是，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高低台了，就是你切菜和洗菜的位置都是高台、
1: 哎、
0: 然后你炒菜的位置低一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橱柜这个东西本身真的是舶来品，原来在中国是没有的、嗯、这是国外才有的，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人炒菜的烹饪方式和外国人不一样的，
1: 对，
0: 外国人基本上平底锅多、
1: 嗯、
0: 中国人
1: 扒拉扒拉在里边就行了，
0: 对对对、哦、而且它是用手操作比较多的、
1: 嗯、
0: 比如往里放个什么东西煎呀这些东西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中国人的爆炒比较多，一般我们的那个锅呀都是有个大肚的，
1: 对，
0: 所以你炒起来你可能需要颠勺、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位置你就需要根据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和安装，
1: 对，
0: 再有一个高一点真的是比低点舒服，尤其是你刷碗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了、
1: 哎、
0: 有的时候你觉得哦切菜的时候稍微就是差了一点觉得还可以吧，
1: 嗯，
0: 就是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你知道刷碗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这个时候高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讲会舒服很多啊。
1: 家里面男士如果个子确实比较高的话，你可以看他洗碗的时候哇弓着腰叉着腿，
0: 是
1: 那这洗完碗真的是累得不行啊，
0: 对，长此以往真的是挺难受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还是需要根据你家实际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人们的整体身高也在逐渐的这个增长啊，偏高了啊，所以呢可以设置的高一点啊，总比设置的这个特别矮了你后期想调想改都没有任何机会了，
1: 没错、
0: 啊、这是刚才和您说到的几个点啊，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关于厨房里面的设计啊。如果你设计不好，真的会让您悔不当初。这个因为很多人没在意啊，刚才和大家聊聊什么止逆阀啊，还有这个电器的尺寸呀，以及插座预留，还有橱柜高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着说，就是灯光。很多人比较注重屋里的这个灯光设计，包括什么客厅啊，
4: 卧室啊，
5: 什么氛围灯啊，弄得可漂亮了。但是厨房的灯呢，却容易被忽视。
4: 对，
5: 很多人的厨房永远只有顶上一盏灯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吸，就是那个嵌到那个吊顶里的那个灯啊。有的时候还带一个抽风的设施，光线呢从头顶直射下来，真的会在操作台上形成像阴影。炒菜切菜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清，特别容易切到手，尤其是这个天比较阴的或者傍晚时候啊。合理的厨房灯光设计应该是多层次的，除了顶灯之外呢，还要在操作台上方安装灯带或者是射灯，来提供充足的光线照亮操作区域。吊柜下方呢，也可以安装灯带，方便拿取物品。
4: 还有就是呢，瓷砖的规格与台面的材质要选对啊。厨房里的油污是很重的，需要经常的清洁。如果瓷砖没有选对的话，那就大大增加了清洁难度。你比如说，你选择的是那种小块的瓷砖，那它的缝隙就很多了。哇，那油污附在上面，你要想仔细的清理干净，那真的是非常困难而且非常累的一件事儿啊。还有就是橱柜台面的材质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台面选择的材质呢，有石英石、人造石、不锈钢等等啊，千万不要选岩板啊。岩板虽然说是很坚硬，但是它脆呀啊，很容易断裂或者是碰边。你想在这上面，你比如说剁一只鸡，剁个鸡腿排骨什么的，你没准就咔就碎了。建议呢，就是选择石英石台面，它的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污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另外呢，不锈钢台面也不错啊，容易清洁，但是很容易留下划痕，而且看起来比较冰冷，有点像那种就是大饭店的后厨。对啊，缺乏温馨感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选石英石的就可以了。
5: 是，另外一个收纳空间一定要做足啊，因为住久了就知道收纳的重要性。厨房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又多又杂，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收纳空间，台面呢很快就会被各种杂物堆满了，看起来呢真的是乱七八糟，而且找东西呢也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设计厨房收纳空间的时候呢，要充分利用橱柜、抽屉还有拉篮这些东西。橱柜内部呢可以安装一些隔板啊、抽屉分隔件，把物品的分类存放，提高空间利用率。如果你装的时候没费太多心，那你后期需要买一些这个收纳的这个小框啊，或者小抽屉来进行一个补充啊。另外呢，就是墙面空间一定要充分的利用上。
4: 没错啊，还有就是操作动线一定要合理啊。合理的烹饪动线呢，会让做饭变得更加的高效。它应该是遵从取、洗、切、炒、盛，哎，这么一条线一气呵成的设计。但如果说厨房动线设计不合理，你比如说冰箱、水槽、炉灶之间的距离过远，或者是说来来回回的啊，你从这儿拿了，你得跑到那边去，从那边洗完之后你再得回来，或者是操作台面的布局不合理，就会导致在做饭的过程当中来回的跑动。首先浪费时间，其次呢还容易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啊。所以说动线这块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设计。
5: 提示各位啊，厨房装修呢其实看似简单，但是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注意啊。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几个不起眼的设计细节，如果不重视，真的会让您的厨房使用效果大打折扣，影响生活品质。希望大家在选修这个装修厨房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避免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来打造一个舒适美观实用的厨房空间。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台城红色景区的特色和亮点。
2: 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馆长曹晓慧。曹馆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那非常欢迎曹馆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我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呢，位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我们景区以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及周边的红色旧址复建为核心，配备了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以及丰富的文旅文创等基本的配套设施。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成功获评了国家级3A 景区，并且今年呢，2024年我们又新增了红色直播基地和台城研学实践基地。如今呢，我们景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党性教育、红色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红色文旅综合体。
3: 哇，那听起来真的不错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又有哪些呢？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感兴趣。
2: 我们景区呢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呢就在于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1923年，我们台城村的龚仲涛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呢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了安平开展革命运动，并发展了党组织。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我们纪念馆呢开馆以来呢，大力弘扬传承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神，先后获得了国家机关党校、中央党校和国家机关分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廉政示范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累计接待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各界学习参观者223万人余次，已经成为了衡水市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工农最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未成年思想道德基地， 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安平红色文化，我们已经搭建了红色直播平台，我们的讲解员会通过直播生动地讲述我们安平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观众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先辈的英勇和坚韧。同时呢，我们直播中啊，还会通过这些故事推出我们的纪念馆的一些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创产品，其中展示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游客们领略到红色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我们景区内呢，研学基地也是一大亮点，基地以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拓展、亲子教育、国学文化、沉浸式农耕体验为主题的30多套课程，通过多元化的研学旅行和夏令营、冬令营、军事特展训练等多种形式，已经成为了红色文化引领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
3: 嗯，听您介绍，我们的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啊。那我相信这些特色和亮点呢，一定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那么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优势呢？
2: 我们景区呢，地理位置说可以说是非常优越。
3: 嗯，
2: 北临正饶路，西临宝恒路，南临素林县，路标呢也是非常清晰。景区呢停车场可以供车位200多余个，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住宿方面呢，景区周边可以说是有高端的星级酒店，也有比较经济实惠的普通民宿，能够满足不同预算游客的需求。可以说车程都是在10分钟左右，非常方便。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有常规的这个餐厅之外，我们景区还有百姓大食堂，这是我们景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大锅菜为主，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景区内呢，然后还有就是研学基地里面的红色主题晚宴、自助烧烤等特点等有特色的一些餐饮体验，可供很多游客选择。在除了说吃住行，我们还有就是最近大家都比较重视关注的安全问题，我们景区配套了完善的消防设施、急救设备和药品，也有应急的广播和安全警示服务。我们安保人员呢，也都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能够及时处理游客求救的一些纠纷。游客服务中心呢，还为大家提供了景区的详细介绍、游览路线、景点分布和讲解预约服务，而且还配了一些座椅、饮水机、卫生间等设施，为大家提供了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说到预约讲解呢，我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去年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智慧景区的服务，大家呀只要是通过微信扫码就能收听语音的讲解。如果有游客就是不喜欢旅途奔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是台城纪念馆1923，点击菜单中的 VR 展馆，可以足不出户轻松游览纪念馆了。
3: 太贴心了，真的，我就觉得咱们的景区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真的是非常用心啊。那么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2: 红色旅游景区呢，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台城景区呢，一直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景区各处都有分类垃圾桶，也装了感应式水龙头等节水设施。景区呢，照明也是全部用的节能灯，全面做到了节能减排。像研学基地一些植物资源，我们定期会有生态环境调查和生态保护宣传，给游客和当地居民普及一些知识，提高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环境好了，游客也就会多了，无形中呢也给我们的台城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 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中秋节呢也推出了四款产品，白山药的平安福饼在我们这儿呢也有展示，
3: 这个、
2: 对、这两款，一个是红色的，还有这个颜色的两款、然后再有就是红色印记山药面，这都是白山药做的，像这个红色印记山药面、
3: 这个是吧，
2: 对对，发酵山药面，还有就是红色安平五红心里，味道呢也非常不错，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尝试尝试。在社区参与和合作方面呢，我们景区已经与台城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像邀请居民代表参与与景区的规划和管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大家呢一起参与到和谐共建，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个共赢的。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市场推广和合作的成果，
2: 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
3: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贡献，那我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2: 近年来呢，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以公众涛生平为核心，结合党史国史不断探索创新宣传路径，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的一些媒体方式，打造了新媒体引领全媒体的宣传格局。我们呢以党课听讲解、红色文化四进为主，报纸书籍宣传为辅的传播方式，不断探索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序迭代。
3: 那我们都展开来说一说吧。
2: 先说呢传统媒体吧，我们今年2024年的时候计划出三本书，第一本呢是与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铭记龚仲涛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资料汇编与研究》，这本书呢已经发行。这本书呢主要就是涵盖了一些我们纪念馆的大量的一些史实的一些资料，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呢，他可以翻阅这本书，会详细的了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这些由来。另一本书呢就是适合青少年读的，红色红星闪闪亮晶晶，它是以安平的一些小故事、小红色故事为主，这个青少年可以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来看我们这本书，他可以从中找到故事来宣讲我们这些故事。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就是发行一本叫《寻找龚仲涛》，就是这本书呢也是在编写当中。
3: 那么除了出书之外呢，
2: 我们景区呢线下举行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再有就是5·18的时候国际博物馆日也是带领大家参加了研学活动，它涵盖了军事拓展、然后丝网拓印等课程，还有七一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同心向党迎七一、红色基因我传承等系列活动，这个呢百余名的孩子用百米画卷在百米画卷上画画，可以说是场面非常壮观，反应呢也很好。 并且呢，我们现在纪念馆与这个馆外的资源合作也比较多，河北这个博物馆。

0: 同时呢，我们台城红色研学基地呢也入选了河北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媒体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红色直播基地，我们近期也是整理了一些安平级的红色革命人物数据库，我们把这些红色人物文物这些故事拍摄成视频，目前呢正在河北党史、党史博彩、红色河北等平台展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纪念馆的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也是会同步推广。
1: 嗯，那这些成果真的是非常令人瞩目啊。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未来呢，我们景区将大力培养一些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让从业人员具备综合职业素质和多元化的职业技能，从而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同时呢，我们将围绕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合河北省第一个县委旧址、孙犁故居、五亿农民的方向纪念馆等资源，打造系列青少年研学课程和精品研学旅游路线。我们还会继续深入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强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思维，成立红色文创产业研究院，精心打造更多优质、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文创产品，并且呢，着力推进直播推广工作，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努力将台城红色景区打造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和特色红色学习教育基地。
1: 嗯，那也非常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曹馆长来的时候呢，也带来了我们景区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特色食物，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像哪个是玲珑杯啊？好像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吗？
0: 对对，这个呢是我们2024年出品的一个也叫安平杯，也叫平安杯。安平平安，也是祝愿来到我们安平的朋友一生平安顺遂。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包装盒呢，可以，这儿呢是一条滹沱河，是我们安平的母亲河。下面呢是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有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犁故里、孝德之乡。这个盒子可以说是一个别具用心的一个设计吧。这个杯子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玲珑杯，它是呢由这个盖子，还有这个茶漏，还有这个杯身三部分组成。这个词呢，我们采用了是景德镇四大传统的名词之一玲珑的工艺。咱们可以看到前面1923是我们的这个成立的时间。我们台城特支成立的时间，还有后面呢是红色安平，它是交相辉映的，这个都是它是透明的材质，都是纯手工的。对，在阳光下呀、灯光下呀一照，都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特点吧，一个呼应，跟安平、红色安平和我们的这个年号是呼应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我知道咱们好像还有一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吧？
0: 对，我们这款户外烧烤炉呢，我们给它的名称是红网焰火户外烧烤炉，是我们将安平的红色文化与丝网制品完美的结合的一个产物。炉体呢，正面是1923年8月的玲珑字体，代表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的这个时间。上面呢，火焰的图案是我们的一个管徽。当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小火炉就会变成鲜艳的红色，与炉子的背面呢，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是遥相辉映的，象征着农村党建的第一颗火种在河北安平点燃。除了这些寓意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便于收纳。这款炉子呢可以折叠，一秒折叠，快速方便，也能节省这个空间。而且它还是比较轻便的。

0: 可以让大家出行毫无负担
1: 啊。那这些食物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它不仅呢有这种实用性，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那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台城红色景区不仅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有触动心灵的红色精神传承，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冀中情，往都行，欢迎到安平，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等您。
1: 非常感谢曹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曹馆长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怜惜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

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再见了，
1: 感谢您继续收听。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起，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准时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雷。今天呢是5月5日，小长假的美好呢仍然在继续，夏日的绿意呢也已经渐渐地铺满了我们的大街小巷了。有人呢在山水间感受自然清新，有人呢在古镇老街体会烟火温情。我相信此时此刻呢，也会有朋友在公园的草坪在享受着悠闲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的一些地道风味推荐，还有沿途的暖心故事。也希望呢，每一位在路上或者在家中的朋友呢，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与难忘的回忆。我们一起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个五一全国各地都有哪些精彩的玩法吧。首先呢，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的福州。那么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来福州好好玩2026福州五一文旅主题活动在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金银里广场正式启幕。多元的文旅玩法齐聚，诚意邀请各地游客来到福州，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城市的假日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的电影档。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消失的人三部影片热度领跑。那么假期走进影院看电影又多了不少优质的选择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香港看一看，来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4月25日，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那么这场展览呢，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也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一共展出了169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呢国家一级文物有18件。同时呢，现场游客还可以打马球、跳湖旋舞，沉浸式的体验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穿越千年，感受隋唐文明的厚重与璀璨。那么同样是在香港呢，戏剧文化呢也是精彩的上演啊。4月24日，粤剧《苏东坡》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精彩开演，也正式的拉开了第9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帷幕。婉转悠扬的粤音搭配深厚的宋朝文脉，可以说传统戏剧呢与历史文化是完美的融合了。现场呢也是掌声不断，为香港的观众献上了一场极致的戏曲盛宴。同时呢，在这个假期啊，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逛一逛博物馆了。那么呢，北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博物馆开放的指南。2026年的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日到5月5日，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全部都是正常开放的。那么，想要感受历史文脉、打卡文博场馆的北京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呢，可以提前的做好出行规划，尽情的去看一看博物馆里的世界吧。日呢，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里上百种牡丹竞相绽放，美不胜收。那么作为园区牡丹种植最集中的含金堂遗址，经过提升改造之后呢，已经重新的开放，现场还新增了透视展示牌，精准的还原了古代的建筑格局。那么呢，我们的游客在赏牡丹的同时，还能够直观的去了解圆明园的古建历史，一举两得。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陕西省的一些文旅的大餐啊。那么今年五一假期呢，陕西文旅的系统呢也是精心筹备，推出了765项共计2000多场的主题文旅活动，同时呢配套了110多项惠民利民的举措，打造了全域联动、全龄覆盖、全时体验的假日文旅体验。那么呢，不管是亲子游玩、青年打卡，还是中老年休闲，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那么呢，刚刚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在这个五一呢全国的一些文旅的精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家门口河北省的这个五一的一些活动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五一啊，我们河北的文旅呢同样是亮点十足，应该说能够承包你的假期了。首先来看看石家庄啊，五一期间呢也是直接准备了很多的文旅大餐，114项活动，349场的演出，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啊。包括像正定古城里国家非遗长山战鼓就铿锵上演了，还有子龙出征沉浸式的一些互动体验，荣国府呢也是夜间有了一梦入红楼的实景演绎，十二金钗穿越而来，晚上去找一找他们合一合影吧。还有呢，我们市区的石冈工业遗址公园摇滚演出搭配国际大马戏，可以说工业风的氛围感拉满了。正定呢也是有热气球的嘉年华，大家都可以去寻找自己喜欢的这个出游方式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沧州啊。沧州呢作为杂技之乡，那么呢在五一期间呢也会有100多项的特色活动啊，有这个吴桥的杂技的一些精彩的表演，同时呢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也汇聚了8个省市的非遗瑰宝。另外呢在沧州还能够去感受比如说像黄花的海鲜、驴肉火烧等等的美食啊，可以说一站式的去感受河海诗城的独特魅力。同时呢，秦皇岛也是开启了乘客模式，山海关的 NBC 互动加长城的光影夜游啊，还有包括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等等等等，以及像西澳海底世界的机器人表演呀，我觉得这个地方遛娃应该会很合适哦。同时呢，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小城市就是我们的成语之都邯郸啊，也推出了成语之都好玩邯郸的文旅嘉年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有加菲猫的 IP 潮玩嘉年华啊，融合了像非遗啊、快闪啊、露天电影等等的。另外呢，在广府古城呢有古装的一些 NPC 的互动啊、太极演绎啊，还有一些光影秀等等，在这里呢可以去找到古韵和新潮合一的这种玩法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全国以及河北的一些五一文旅精选的资讯啊，可以说各地的文旅活动都是精彩纷呈的，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接下来呢，来自李云霄和张远的这首《山河吟》也送给各位，我们也先在他们优美的歌声当中去一览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吧。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来把我们比如说像石家庄啊、保定啊、邯郸啊、沧州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咱们给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市中心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咱们先从石家庄说起吧。我觉得石家庄现在很多地方特别适合一日游的这种 city walk， 要说五一不出远门也能玩出新花样的话，那石家庄绝对是有很多种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文旅局啊，我们的官方给出的一些路线来去复刻一下啊。我们最受欢迎的呢，应该说是从解放广场开始啊，去打卡，比如说大钟表啊、胜利之城的雕塑啊，这些呢是石家庄的城市记忆啊，随手一拍就是这种复古的氛围感的大片儿。然后再步行去到正泰广场，几分钟就能到啊。在这儿呢，可以看到百年的正泰邮局旧址、红砖花墙、复古展翅啊，还有一些文艺感的东西嘛，应该说适合慢慢走、慢慢拍，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往前面走就可以扎到万里庙的步行街了。这儿呢也是全国示范步行街，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啊。全长呢1080米，在这儿呢也是有很多的小吃啊，一些这种旗舰店呀，可以让大家去逛一逛啊。白天呢就逛吃逛吃，如果是晚上去的话呢，就可以去听听歌啊，感受一下这种城市里年轻热闹的感觉啊。同时呢，五一呢在这块呢还会有一些互动游戏、非遗的一些文创集市等等啊，可以在这里去找一找适合石家庄的这种伴手礼吧。然后呢，就可以再坐地铁往东边走到我们的河北博物院了。这里呢是免费的，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这儿呢一定要看的，比如说镇馆之宝有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在这儿听一听导游的讲解，一眼读懂千年的燕赵。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大广场上喂一喂鸽子啊。

去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应该就是特别治愈的这种假期的感觉吧。同时呢，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年轻的摇滚风的朋友呢，还可以去到石冈工业遗址公园，这儿呢也是老钢厂改造的工业风园区啊，可以说是有这种巨型的机械呀、钢铁的装置等等，还有一个复古的火车头。我们呢在这里呢也能够去感受一些摇滚的演出啊，国际的大马戏啊等等的啊，而且这种工业风应该说随手拍一拍都是大片啊。同时呢，说到石家庄的旅游，现在就不得不提哪儿呢？正定古城，对不对？从市区呢半个小时就可以直达我们的正定古城了。在这儿呢，红墙黛瓦、老街古巷啊，都是可以去感受我们不一样的燕赵风情的。那要说推荐的地方呢，应该我觉得首推，比如说龙兴寺、荣国府，对不对？龙兴寺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东方美神，被鲁迅先生称为的东方美神倒坐观音啊，还有宋代的建筑转轮藏，这个地方呢是古建筑爱好者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啊。在南城门上呢还能够拍到三塔铜框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画面。同时呢，荣国府的话也建议您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逛一逛，一梦入红楼嘛，因为白天你看到的是古建筑，是那种就是应该说历史文化的积淀的感觉，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是有花灯的，而且呢在五一期间呢是有十二金钗巡游的，你想一想花间琴音，然后呢还有一些实景的演绎，真的就是让你一秒当中带入到了《红楼梦》的一些诗意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是比如说你非常喜欢《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或者说是领着孩子去感受红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同时呢，现在也比较流行去这个小镇上啊、小城去逛一逛，对不对？也推荐大家，比如说我们的鹿泉土门关驿道小镇啊，在这儿呢，五一一的时候呢，会有民俗的巡游啊、非遗集市等等。还有呢，像景行的余家石头村、苍岩山，在余家的石头村呢，也是有这种簪花将军踏春歌的一些演出。苍岩山呢，也是有西游主题的演绎啊。我还没有去苍岩山呢，但是总是能够刷到很多朋友在苍岩山发的那个小视频啊，里面有这个唐僧的师徒在这儿的一些实景的演出啊，感觉还挺好玩的。石家庄说完了呢，咱们再去保定看一看吧。我觉得保定一直是一座非常低调但是又很宝藏的城市，古城慢生活，北方小江南，包括太行的山水，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一次看过的。那如果想在保定去感受 City Walk 的话呢，也可以有一个我们官方推荐的路线啊，就是先从直隶总督署出发，古莲花池、西大街，然后菊胡同，还有就是淮军公所。直隶总督署呢，就是也应该说是一座总督的署衙，但是呢却能够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半部清史的写照。这儿呢就是一个清代的官式的建筑，保存得非常的完好，而且呢在五一期间呢也都是有非遗的讲解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同时呢，古莲花池也是北方罕见的一个江南的园林，在这儿呢可以看到亭台楼阁、碧水、荷花，应该说是在市区当中的闹中取静的地方吧，很适合散步拍照，或者找一个角落去看看书啊，哪怕刷会儿手机都应该是一种轻松的度假的方式。还有呢，西大街呢也叫做直隶第一街，在这儿呢青石板路啊、民国建筑老店铺都能够看到，同时呢还有非常好吃的驴肉火烧啊、牛肉罩饼啊，是不是一定不得尝一尝吗？同时呢还有像菊胡同，这儿呢也是600年的古巷啊，在这儿呢就是更文艺范儿吧，感受一些比如说像文艺小店呐、手作咖啡呀、等等，很适合就是在下午去午后坐一坐休闲一下啊。同时呢在保定呢还可以去太行山附近转一转，比如说易水湖，又称为北方小桂林，是不是在这里呢可以乘船游湖，去感受一下悬崖峭壁呀、碧水蓝天，还有像恋乡太行古镇啊，在这儿呢也去感受感受石板路、老房子、民俗小吃等等。

0: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市井啊烟火气的气息还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有非常有名的像野三坡的百里峡，五一期间呢还会有山水音乐节、露营活动等等啊。那么邯郸呢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啊，这儿呢也是一座行走的成语博物馆。那么五一期间呢也是有像成语之都、好玩邯郸的文旅嘉年华这样的一些主题活动啊，还有像一些亲子啊夜游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都会在里面会有展出啊。还有就是喜欢加菲猫的朋友们啊，可以去邯郸道历史文化街逛一逛，因为在这儿呢一直是有一个加菲猫的 IP 潮玩的嘉年华，会有一些巨型的，比如说那些模型啊、主题啊、还有娃娃机啊等等等等的吧。另外呢在这里还可以去欣赏到什么呢，非遗战鼓，包括一些成语的情景剧啊，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学成语长知识嘛，也非常适合带着娃儿们去溜达溜达啊。同时呢去到邯郸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再去广府古城转一转。广府古城呢它比较有名的地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四面是环水的，对不对，而且呢还有这个太极的起源的打卡地啊。另外呢最近呢沧州啊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应该说大家想去逛的一个城市啊，杂技之乡嘛，运河古城有很多的名头啊，在这儿呢也是可以看杂技、游运河、吃海鲜、逛市集。如果你要在沧州 City Walk 的话，我觉得也是能够感受到很多这种非遗还有老街的感觉，比如说南川老街，在这儿呢就可以去感受火锅鸡的文化市集嘛，去了沧州怎么能不吃火锅鸡呢，是不是朋友们。还有呢中国大运河的一些非遗的展示馆啊，在这儿都是可以看到像剪纸啊、皮影啊、木雕面塑啊等等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大化的工业遗址文化区，在这儿也是能够感受到工业风的这种 feel。同时呢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吴桥的杂技，对不对。那么在吴桥呢也是在4月30号就重新开的一个这个吴桥杂技欢乐城，也是在4月30号开始营业啊。在这儿呢也是有 NPC 的互动啊、杂技秀啊等等的，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包括呢像还有像秦皇岛啊、南戴河呀、北戴河、山海关呀，也都是非常适合就是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去转一转的啊。我觉得我们说到的一些 City Walk 路线啊，还有包括打卡点呀，其实你如果觉得没有时间的话，一天都是可以完成的，是不是。我看到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说唐山，对，我们唐山呢这个最近的河头老街也是非常有名，能够看到朋友圈的很多去了那儿的朋友都在刷晚上的夜景，超级漂亮，真的是夜游的氛围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在张家口承德的朋友，对不对，草原、长城、森林啊、避暑圣地啊等等的，应该说是大家一定一定要去的地方。那么趁着五一假期，可能我们的这个草原游的人还不是很多啊，在这儿呢能够感受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春日的草原野花初绽的感觉啊。那么呢关于咱们河北的一些城市的 City Walk 路线呢也先跟大家去分享到这些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么这个五一呢我们也不用远走，就在家门口可以逛一逛古城、走一走老街、看山水、吃美食、拍美照，轻松的去过一个有文化、有风景、有烟火、有温度的假期。在这儿呢也祝愿我们每一位朋友吧，在这个五一假期都能够平安顺遂、开心加倍、玩得开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会有我们最近一直在为大家联播的由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在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 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6: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5: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6: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5: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7: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8: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7: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8: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7: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8: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9: 好，书接上回，说苏麻拉姑本来想把福临画的密谋图交给孝庄，但是他转而一想啊，今天是难得这么一个元旦节，也难得有这么一个舒心惬意的夜晚，更难得呀有这么一个围炉取暖、沉静亲昵的时辰，为什么要急匆匆的打碎送走呢？ 于是啊，他接过了孝庄送来的热茶，浅浅地呷了一

用传情的眸子向孝庄表示谢意。就在此时，五凤楼敲响了寅时的钟声，那钟声啊，驱散了熏笼前沉静凝和的气氛和主仆之间舒心惬意的沉默。孝庄自然知道，苏麻喇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此来呀，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这时啊，他忽然的抬起头来，这目光显得是刚毅而机敏，话语呢是坚定而简练。他就问：“说吧，又该咱们操心了吧？”这时，苏麻喇姑啊，急忙取出了福临的密母图，交给了孝庄，然后告诉他：“那冷僧姬西汉还有席那不哭，今天晚上啊，都悄悄地去了南宫王府祝贺去了。慈宁宫、康寿宫和泰安宫的近臣们也都去了南宫王府。”孝庄听了，没有惊讶，也没有作声，他只是啊，淡淡的那么一笑。这时啊，他顺手打开了福临所画的密母图。这目光啊，就停留在画上了，神色显得十分肃穆。此时，孝庄看着这幅画，也许啊，是画中的漫天低压的黑云使孝庄想到了什么，他那弯弯的双眉啊，微微的收紧了；也许是那摇撼草原的风暴使孝庄看到了什么，他那清澈的双眼呢，慢慢的黯然了；也许是那风暴当中孤独的回头觅母的牛犊牵动了孝庄的心，他拖着密母图的双手啊，轻轻地颤抖；也许是那隐隐响起的某某寻母声，刺激了母亲独有的灵犀，他几乎都不能自持了。这脸上啊，便闪过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凄苦，那泪珠啊，就在眼眶里打着转转。忽然间，那是夺眶而出，噼里啪啦，滚落在了密母图上。儿子想着娘亲，娘也想儿子呀。那一旁的苏麻喇姑啊，他就一直瞅着孝庄，眼睛也有些发涩了。他正想宽慰他几句，却被孝庄给察觉了。孝庄抬起头来，惨然一笑，挥去了脸上的愁意。他含着泪花，故作轻松地说：“这画啊，他画得还算不错，黑云、风暴、枯草，亏他都想到了。这三年来啊，你这个老师也没有白费心血，他也终于知道世上还有黑云、风暴这些个可怕的东西。”听了孝庄的话呀，苏麻喇姑抱之一笑，她也借机呀，失去了自己也禁不住滚出的泪水。这时又听孝庄说：“可他呀，没有到过草原，没有见过牛群，他哪里知道那牛犊的习性啊？牛犊不是羊羔啊，他遇到风暴时绝不回头，而是低头睁目，倔强地抵抗着、顶斗着，可绝不是这失魂落魄的样子呀。”苏麻喇姑一听啊，赶紧为皇上开脱。他说呀：“皇上只有10岁，能想这么多吗？”孝庄一听，他笑了：“是啊，他还小，牛角还没有长出来呢。牛角不长出来，怎么对付豺狼虎豹啊？”他说着话啊，拿起了火钳子，他揭开了熏笼上的照丝，把这密母图啊，哗啦，扔进了熏笼里。这时，他抬头对苏麻喇姑说：“听说了，科尔沁亲王带着季琳娜进京了，伊洛根也来了。有件重要的事情啊，得需要你亲自去办。”哦，这时苏麻喇姑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她等待着孝庄的谕示。就听孝庄说了：“中原的形势缓和了，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儿。在这热烘烘的开春的年头啊，我要为婉儿和伊洛根完成婚事。”哎呦，好啊！苏麻喇姑一听这话呀，眉头一扬，不禁的叫出一声好。他就问：“这是真的吗？”孝庄冲他点点头。这时啊，苏麻喇姑反而又愣住了，他不禁问了这么一句：“可是那婉儿是汉人，按照祖制可是不……”孝庄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就说了：“按照祖制啊，满人是不能和汉人成亲的，
所以呢，你亲自去见科尔沁亲王，告诉他，婉儿啊，是他的义女，是他在4年前科尔沁草原所收养的女儿。满蒙联姻可是大清的传统啊。哎呦，这苏麻拉姑也立刻猜想到，孝庄此招啊，必定有着深沉的用心。但是这用心是什么呀？他还没有看清，但是也不敢挑开了询问，他便试探着说，那婉儿又要回科尔沁了吗？一听这话呀，孝庄不由得嗔怪地瞪了苏麻拉姑一眼，他就说了，哦，3年咱们不经常在一起，你说话也学会拐弯了。婉儿和伊洛根成亲之后啊，伊洛根就是科尔沁亲王的女婿了。科尔沁亲王的女婿难道不能进入卫浴宫吗？一听这话，苏麻拉姑不由得高兴地站了起来。他忘情地抓住了孝庄的手，说呀，我盼望的就是这个，皇上的身边啊，总得有一个尉迟敬德呀。那婉儿的婚事准备什么时候办呢？孝庄告诉他，总得有10天半个月的准备吧。对，就在肃亲王班师回京的时候办，咱们呢，要办得红火热闹。是，苏麻拉姑起身告辞，她正想离去呢，这时啊，婉儿走进门来，急忙禀报，说摄政王多尔衮、辅政王多铎和六部尚书已然来到了旅顺门，向皇太后啊拜年节大礼，请求觐见。孝庄是稍作沉思，然后他吩咐婉儿说呀，传令膳房在正厅备宴，我要赐酒摄政王。啊！婉儿一听，一下子愣住了。可苏麻拉姑却笑了。孝庄呢，暗暗的在心中祈祷。他就想啊，但愿此招不要落空。且说在宁寿宫的正厅里，摄政王多尔衮、辅政王多铎率领着吏部尚书龚额代、兵部尚书韩代、刑部尚书吴达海、户部尚书英尔代、礼部尚书郎求、工部尚书邢纳。神态肃穆、礼貌虔诚的，正在向孝庄行了年节大礼，恭送孝庄皇太后千秋圣安。孝庄一致答了礼，并且说了一些吉祥如意的话，便请大家就坐，吩咐侍女赐酒。多尔衮和多铎呢，就坐于孝庄桌案前的一张圆几旁，六部尚书呢，分别就坐于两旁的长几方案。他们是边饮边谈起来，那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拍马屁都是现成的。在多尔衮和多铎的带动下，他们同声颂扬皇上洪福齐天，使中原群寇受首，天宇澄清。吏部尚书龚额代呢，极力地赞颂了孝庄皇太后运筹帷幄，使朝廷清朗，天下归心。那多铎更是提高了调子，称颂孝庄皇太后宽裕仁慈、夙夜克勤、神思致远，左太宗皇帝缔造基业，右当今皇上博得天下。总而言之吧，那些个甜言蜜语、赞歌颂词充斥了宁寿宫的正厅，把这孝庄啊层层的包围起来了。孝庄呢就静听着，也在微笑着，神采飞扬，目光流盼，举起了酒杯，开始跟大家同贺，以回报眼前这些歌功颂德的臣子。似乎啊，这就沉醉在志得意满当中了。但是啊，在他的心底里，却苦楚地默默地念叨着：“哼，逢场作戏呀！这皇宫啊，原来就是天下最大的戏台呀！”孝庄看得清楚，这是多尔衮几年来经营的基本班底儿，是那南宫王府造成的一个小朝廷。有朝一日啊，也许就是这些个歌功颂德的臣子将会使自己跌入粪坑，浑身闹个屎臭。同时呢，他们也会使那福临身首两翼，尸骨无存。孝庄就在暗暗地想着，你龚额代、韩代、吴达海是什么人呢？不就是几个少有战功、少有才智、巧于钻营的宗室王公？这混乱年月里的混子，清平年月里的呆子，江河翻滚时的渣子吗？哼，好吗？眼如今呢，
都是朝廷里的栋梁重臣了。你们这些人呐，唯一的能耐就是围多尔衮致命。

不让骑马出征。哎，这种溺爱的结果呀，使着巴雅剌谁都看不起的秧子。这个公阿代呢，同拜因图和西汉一样，从小啊就是在宗室贵重们的冷眼嘲弄当中长大的，因而啊也养成了乖戾多变、巧于逢迎的习性，这也长出了一颗善于钻营的脑袋。这不，在4年前那场刀光剑影的夺位内争当中，公阿代啊也终于露出了本相，他把这个赌注啊都压在了豪格的身上。然后呢，就与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等结盟，公开反对多尔衮。后来呢，咱们大家也都知道，事情发展的结果是，多尔衮当了辅政王，他呀便一头又扎进了多尔衮的怀抱，杀了一个回马枪，他呀就出卖了图尔格、图赖、鳌拜等人，这会儿啊成了多尔衮的心腹，当上了吏部尚书。并且呢，也利用手中的职权，把多尔衮的爪牙塞进了8旗6部，织成了一张蜘蛛网。孝庄想，这个人呢，真是该杀呀。孝庄就在暗暗地想着，你婴儿带郎球和星纳是什么人呢？不都是200旗当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都是从血与火的拼杀当中拼出来的吗？在这几个人的身上啊，既有战争年月功绩所凝成的雪花，又有那多尔衮贴在他们身上的彩片儿。他们呢，都是受人敬重而又遭受鄙视的角色呀。特别是那婴儿带，从太祖皇帝创业起，他就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伤痕遍身，这才争得了一个骑务总管大臣的高位。那么，在太宗皇帝执掌国事的17年当中，他长时期担任了镶白旗固山额真，这也算是一个功勋卓著的长者。可惜呀，他跟着多尔衮的码头走了。这也难怪，他长期生活在两白旗，多尔衮一直是他的旗主，他不依附于多尔衮，又能依附谁呢？忠于自己的主子，这不管怎么说，也是做人的一种美德呀。就你们会逢场作戏吗？孝庄这阵儿啊，他压着心头的憎恨和忧虑，只见他满面春风地离开了座位，举起了酒壶，然后啊，为那多尔衮和多铎添了酒，再转到了六部尚书面前，为尚书们也添了酒。他笑语吟吟地说了：“嘿呦，你们的这些吉祥话啊，我如何能担当得起呀？皇上年幼，贪玩于未雨宫，懂得什么朝政啊？大清能有今日的局面，还不是摄政王、辅政王，还有你们几位大臣的支持吗？”公阿代上书：“你执掌吏部，用人有功。”韩代上书：“你执掌兵部，用兵也有功。”婴儿代上书：“你是这里的长者，这几年掌管户部，为大家的吃穿花用操了不少心。我呀，敬重你忠心耿耿的美德。”这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有一句赞扬的话。末了说了，现在是大年开头，又不在太和殿，多年以来呀，难得有这样的一次聚会，请大家多饮几杯。哎呦，这是皇太后为臣下敬酒啊，这大约也是大清开创以来不曾有过的。再一瞅啊，这些尚书们是受宠若惊啊，纷纷跪地谢恩。那多铎、多尔衮呢，也在尚书们的诚惶诚恐当中随着跪倒了。那么从孝庄走出了东四间的那一刹起啊，多尔衮就开始观察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在大家跪倒庆贺之时啊，他发现那孝庄的神色是惊觉的和戒备的，似乎啊还带有一点拘谨。在大家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当中，他发现孝庄的神色呀是矜持的，似信似疑的，笑容也是朦胧难解的。在多铎提高了调子的颂扬当中，他发现那孝庄的神色是兴奋的、坦然的、心安理得的。在孝庄离开了座位，举起了酒壶，笑意盈盈地为自己添酒时，他发现呐，孝庄的神色是含情带意，笑颦迷人，衣袖生香。

0: 哎，这么一来呀，多尔衮的目光可就失去了准星，终于出现了偏差。要说人呢，都有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任何精明的人物也不可能避免。你看，在风平浪静、一切正常的时候啊，这个弱点呢，或许还可以掩饰。但是呢，在极度兴奋或者是极度苦恼的时候啊，这个弱点呢，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那么多尔衮，他此时正处于王权的峰顶。今天晚上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由王权向着皇权迈进。可这阵儿啊，他那多情好色的弱点呢，又开始发作了。他被孝庄这么一笑一舞弄，哎呦，他呀就不再分析判断和孝庄一举一动隐藏什么，一言一语当中意味着什么了，而是啊，沉迷于孝庄的眉眼和肌肤了。他这么一瞅啊，这个女人可真美呀，比4年前美多了。秀丽的容颜丰满了，更显得容光焕发、甜美可人了。那晶莹的眼睛含笑了，更显得情愫缠绵、神韵诱人。那如黛的双眉微微一动，使他的心胸啊，猛然的又紧又缩。孝庄的长长的眉毛一闪，使他是周身发颤呐。那孝庄婀娜的身姿再轻轻那么一摇，使他的神魂像是落下了山崖，腾云驾雾了。那么等孝庄离开了他的桌子，向六部尚书敬酒时啊，他还傻不愣登，就在痴迷地望着孝庄的背影。哎呦，那如云飘曳的披风像是卷走了他的心，他举杯执盏的玉指像是抓走了他的魂儿。这阵儿啊，他不醉于酒，而醉于色了。他呢，也想到了自己的夫君阿尔桑。他觉得呀，相比之下，那可真是一具血肉所堆成的活死人。他也想起了自己所宠爱的侍女乌尔库尼，他觉得，哎呦，为之相比，那真是俗不可耐呀。他这阵儿啊，便开始萌生了一个甜蜜的念头：我多尔衮什么时候才能占有这个女人呢？所以说呀，刚才孝庄的讲话，他呀，根本就没有认真去听，这阵儿呢，也就失去了揣摩孝庄心机的一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当六部尚书向孝庄跪倒谢恩之时啊，他马上就被大家的行动所惊醒了，扑通，他也急忙跪倒在多铎的身旁。那多铎呢，他按照事先和多尔衮商量好的办法，开始向孝庄试探了。并且用手啊，暗暗地拉了一下多尔衮的衣襟。哦，多尔衮这才想起来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目的。他急忙收回了放荡的心，静听着多铎的禀奏，观察着孝庄的反应。这阵啊，就听多铎奏禀说了：“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呢，已经来京3天了，请求圣母皇太后准予会见，并且啊，科尔沁公主基琳娜也来了。”十分想念两位皇太后。孝庄一边听着，一边琢磨着多铎的奏禀究竟他以后想说些什么。他还故作惊讶，他说呀，可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呀3年都没有见到科尔沁亲王了，我也很想见一见基琳娜。哎呦，现在也该是大姑娘了吧，何时会见呢？就由礼部来安排吧，诸位请起。为了这个好消息，也该再饮一杯。说完呢，他就搀起了多铎。哎，就在大家重新入座之后啊，多尔衮不失时机的，他说话了。他说呀，奏禀皇太后，臣有一事奏请，若有不当，启太后恕罪。哎呦，这六部尚书全都惊异了，有什么重大的事务在这个时辰禀奏啊？多铎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就在注视着孝庄。孝庄一听，他就说了：“摄政王啊，你以前有事奏禀，可不是这么拘谨呐。”多尔衮就说：“啊，启禀皇太后，因为此事关系着大清的未来呀。 校长就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尽管说吧。”谢皇太后，科尔沁贝勒亲王几十年来功绩卓著，与天同高，万民同鉴，天地永载。今皇上已满10岁，天资聪明，圣功日渐，按我满族的习俗，已到了订婚之年呐。科尔沁公主吉琳娜年已12，贤淑敏慧，姿容超群。臣思之再三，为永固皇室与科尔沁血肉之亲，表彰科尔沁贝勒和亲王天高地广之功，绵延太祖太宗不竭无尽之福，确保皇上子孙连绵之乐，臣斗胆奏请，聘科尔沁公主吉琳娜主持来日后宫。其皇后决断。哦，大家伙这么一听，不禁是瞠目结舌。欲知后事如何，咱们呢，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

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万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送给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哎，
0: 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先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个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那个
0: 啊。对，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坏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嗯啊，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嗯，
3: 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啊，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
4: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哦，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
4: 啊，
3: 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4: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呢？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

0: 偷了去 啊你也偷不了去，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您来了。
0: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连你我一见而故，
2: 是
0: 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将啊我点
3: 起。
0: 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0: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0: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
0: 啊，
1: 自学成才。
0: 这，自学成才。
1: 对对对。
0: 行，行啊，你先请。
1: 嗯。
0: 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0: 你以为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0: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啊？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0: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0: 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2: 那对呀，
0: 啊，
2: 我是。
1: 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0: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
1: 哪段啊？
0: 哪一段
1: 啊？
0: 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一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0: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一句
1: 啊，
0: 都自学成才。
1: 对呀、
0: 啊，啊
1: 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
1: 啊，
0: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个不对。
1: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
1: 啊，
0: 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
1: 啊，
0: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这次。
0: 啊！
2: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
0: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1: 啊！
0: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在这儿了，隔袍断义
1: 啊！
0: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嗯、啊，
0: 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这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
2: 干嘛去？
0: 干嘛？干嘛去？
1: 啊，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
1: 啊，
0: 找根绳
1: 啊，
0: 上吊。
2: 嗨、
0: 哎，不活了，
2: 犯得着吗？你
0: 这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0: 啊，
2: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0: 啊，
2: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0: 啊。
2: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0: 啊、哦，
2: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
2: 啊，
0: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
2: 啊，
0: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上来。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是是
2: 那
0: 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
0: 啊！
2: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来来了啊！来来来来来来，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3: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
1: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搁上，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啊、哎、嗯、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
1: 哦
0: 呀，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你看我。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1: 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郎老师，
19: 您老师，
18: 郎先生，
19: 您先生，
18: 郎先生贵姓？
19: 姓赵。哦，都郎先生了还贵姓啊？
18: 啊，跟您开一个小玩笑，
19: 没跟你闹，
18: 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
19: 跟你过这个吗？
18: 哎哎，先问问你认识我吗？
19: 不认识。
18: 得，哎，就冲你这装不认识，就得拿你。
19: 我干嘛还装不认识？
18: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19: 我凭什么要认识你？
18: 咱俩以前发小啊。
19: 是吗？
18: 一块长大的
19: 啊
18: 啊，这可能后来长着长着你有点不长了，对不对？
19: 这你甭管。
18: 哎，那时候一块长大都忘了，都忘了。
19: 咱俩
18: 小时候一块玩，那时候发小，你知道撒尿和泥儿，记得吗？
19: 这我有印象。
18: 我撒尿，你和泥儿。你都忘了？
19: 我人生太悲催了，我这个。
18: 就不是你那时候你的，你这小时候一块玩嘛，
19: 啊，是
18: 没有什么娱乐性啊，
19: 啊，对，
18: 一直玩到几岁，后来我们家搬走了，
19: 哦，
18: 对不对？都在那住，你们家住前门，
19: 前门大街大蒋家胡同，
18: 就那儿，
19: 你
18: 家也在那儿，
19: 是啊，
18: 对了，搬走很多年了，
19: 哦，拆迁了，
18: 我还记得您呢，
19: 啊，
18: 然后这，哎，你看，这都说不认识我了，这叫什么？乍穿新鞋高抬脚，现在说相声了，你看有能力了，
19: 没
18: 有身份了，不认识我这老乡亲了，哎，瞧不起人，看不起我。
19: 不是，
18: 啊，
19: 您这
18: 什么意思？
19: 这您听我说，这都小时候。

0: 的事儿。再说您都搬家了，我这记忆啊有点模糊，这个不怨我，
1: 不是诚心的，
0: 我不是有意的，
1: 不是故意的。
0: 对，
1: 我就说也不能嘛，因为什么呢？你别看你不记得我，我记得您呢。
0: 是啊，
1: 这人好人一个
0: 啊，
1: 大好人呢。
0: 哎，
1: 打小我们俩为什么在一块玩呢？
0: 嗯，
1: 这人是什么？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0: 我不心疼钱。
1: 对了，性格在这儿呢。
0: 对，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是
1: 为女朋友插别人两刀。
0: 那不是咱没有后边那句啊，
1: 就是好人呐。
0: 哎，
1: 真说啊，跟谁相好，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0: 我乐意。
1: 要说对谁不好啊，当面就敢提，
0: 不理他。
1: 有意见咱们没错，提错没关系
0: 啊，
1: 改。
0: 对，
1: 改完改，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心直口快。
0: 哎，
1: 不记仇，
0: 是
1: 臭嘴不臭心。
0: 有这话，
1: 就是臭嘴。你别看他嘴臭啊，他嘴臭是打胃里边经过食道，
0: 不是，我说
1: 那么一股子味儿。
0: 您等会儿。您这是好话吗？
1: 夸您呢，
0: 夸我，你这臭嘴的没完了，
1: 啊，
0: 不臭心您可不提了，
1: 不是，
0: 把我到后台拿着碗喝口水都不乐意。
1: 我这不说您心直口快吗？
0: 直来直去，
1: 对，好人一个。
0: 对，
1: 就是说我今天特意找您来的
0: 啊，
1: 找您来就是，当然你要说忘了没关系，算我这高攀。
0: 哎，您
1: 就想找您叙叙旧。
0: 是啊，
1: 对了，
0: 太好了。
1: 您要不记得我算高攀，我没关系。
0: 您客气，
1: 我就想交您的朋友，
0: 没问题。
1: 不是您愿意吗？
0: 愿意。
1: 得嘞，那没别的
0: 啊。
1: 我今天心情特别的激动啊。
0: 啊，
1: 我请您。
0: 您请我干嘛呀？
1: 吃饭呢。吃饭。
0: 这头回见面就吃饭，不合适。
1: 哎，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嘛呀？
1: 干嘛不合适？我这说着就开心，这好家伙不去，当大伙驳我面子，我心里难受，脸上过意不去，这是干嘛呢？我这人跟你一样直脾气，话说出来了，吃饭是吃是不吃，你给个痛快话。
0: 这说着还急了。
1: 对，
0: 行，那这么说，照您这么说，吃
1: 吃
0: 吃，
1: 真吃，
0: 可不真吃，
1: 哪吃？
0: 哪吃？听您的
1: 啊，
0: 听您的，
1: 别听我的，
0: 走，
1: 听您的，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什么？客随主便。看您呐，兜里带多少钱，别花亏了。
0: 哎，
1: 家里孩子大人都指着您呢。
0: 您先等会儿，我先问清楚了，咱俩谁请谁呀？
1: 都行啊。
0: 什么叫都行啊？
1: 啊，
0: 刚才不是说你请我吗？
1: 我请您
0: 啊？
1: 怎么会？
0: 您这话还没落地去呢，这眼睛。
1: 对，我请您呢。
0: 就是啊，
1: 就是我请您。
0: 是您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
1: 我说您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0: 这不废话，
1: 我这记着我的话呀。我请您当然我花钱了，
0: 哦，
1: 但是真说到饭店菜点多了啊，差个零头碎脑3块5块的，您给添上点
0: 啊，那没问题，
1: 对不对？
0: 可以，
1: 我这带着钱的，也许保不齐就不用你添。
0: 您带着钱呢？
1: 我这有钱呢。
0: 您带了多少钱呢？
1: 这不3块1，不3块2
0: 啊？
1: 还有一钢镚，我给你找找。
0: 哎，行了，您别找了，总共就3块来钱，连盒好烟都买不起，这不还憋着我请你吗？
1: 什么耳朵呀？
0: 啊，
1: 我说什么3块？您这耳朵怎么这样呢？
0: 你那眼睛是聋的，是怎么着？
1: 没有这，我说让您添也是添过3块2块的。
0: 哦，那可以。
1: 我这带着钱呢。
0: 带着钱呢。
1: 对了，
0: 那没问题。
1: 你说咱上哪儿吃去？
0: 我刚才说了，听您的嘛。
1: 听我的
0: 啊，
1: 听我的，咱们回家吃去。
0: 干嘛还家吃去？
1: 老话说得好，
0: 什么呀？
1: 要饱家常饭，
0: 要暖粗布衣。
1: 那咱就吃粗布衣。
0: 可以。
1: 啊，
0: 粗布衣呀，啊？
1: 您不说的，
0: 我嚼得动吗？的。
1: 您不说粗布衣吗？
0: 家常饭，
1: 家常饭，
0: 哎，
1: 家常饭，我得先问问，喝酒吗？
0: 喝，
1: 还喝酒呢？
0: 我爱喝酒。
1: 不是，演员们不让喝酒吗？
0: 哎，这您误会了，演出的时候不许喝，到了家了，朋友聚会随便喝，没人管。
1: 那喝酒，
0: 爱喝酒，
1: 那没关系
0: 啊，
1: 咱们喝，
0: 太好了，
1: 一醉方休。
0: 嗯，
1: 咱们喝什么？喝白酒。
0: 可以，
1: 白酒不行，白酒不行。
0: 白酒怎么了？
1: 假的太多呀。对不对？
0: 哦，
1: 现在什么毛业五粮台，各种各
0: 样。您等会儿吧。茅台五粮液。
1: 对对对，这个各种好酒，假的太多。
0: 哦，
1: 真说买那个伪劣假酒买着了，到我们家，咱俩这刚要喝，喝完之后，你让眼睛瞎了。
0: 我那么遭恨呢，我这个。
1: 不是遭恨呢，假酒我这觉得对不住您呢。那哪行去？白酒不行。
0: 白酒不喝。
1: 行不行？咱喝红酒。
0: 色酒也行啊。
1: 也不行。你知道吧，红酒这你猜怎么着，他那酒后反劲儿，
0: 后劲儿大，
1: 当时你两三瓶没问题，
0: 甜水似的。
1: 对了，这东西就怕见风
0: 啊，
1: 喝完之后啊，小风一溜，完了晕了。我们家门口大马路，你这出去过一大客车，咔，人撞出5米多高掉地，砰一声。

0: 肠子蹦，脑浆蹦，眼珠子肉，血。
1: 我您别说了，
0: 爷、yeah。
1: 不是，我都这样了，您还解气呢是吧？
0: 不是，我这
1: 我都那我这喝不喝酒跟那没关系了，就
0: 我这担心着我都不敢看呢，你知道吧？我这问你一担心呢，这不行，红酒不行，
1: 红酒不行，
0: 啤酒
1: 就喝啤酒了，就喝啤的了，
0: 啤酒。
1: 哎，
0: 那咱就喝啤酒，
1: 再换没别的了。
0: 给您来一箱，
1: 一箱太多了，
0: 多了
1: 少点
0: 八，
1: 行
0: 六，我一瓶啤酒。
1: 您自个儿捡啊，就一瓶。
0: 一瓶怎么了？
1: 一瓶太少了。
0: 少没关系
1: 啊，
0: 少不够喝是吧？
1: 对，
0: 记着你喝，你喝剩下我再喝。
1: 就一瓶还能剩下呀？
0: 我这没什么酒量，一滴酒我就醉了，是吧？对啊，记着您喝。
1: 那一瓶酒，
0: 酒少没关系，菜好啊。
1: 酒菜好，
0: 当然了。
1: 都有什么？
0: 今天来的，哎，说出来美风你，我天，嗯，对。花生米，哎呦我去！
1: 不是，就花生米，您至于这样呢？
0: 我过生日才吃一回花生米。啊，
1: 你们家拿你都当耗子养着是吗？
0: 你甭管那个，我今儿提前过生日了。
1: 我谢谢您，
0: 就请您了。花生米，你哎，你说在这煮着吃，炒着吃，炸着吃，
1: 怎么弄不也是花生米吗？
0: 那咱们就干炒，
1: 还省油。
0: 你别为我省啊，要不然咱拿勺碾碎了当沫儿快了。
1: 神经病吗？那不是，
0: 依着您、
1: 啊，花生米你就这一个，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
0: 谁说就一个？来个黄瓜丝，
1: 黄瓜丝儿，
0: 下酒小凉菜，
1: 爽口，
0: 清口啊！
1: 可以，黄瓜，
0: 青椒丝，
1: 青椒也剁丝儿。
0: 来了，香菜丝
1: ，
0: 再来老虎菜，
1: 您那仨搁一块儿就是老虎菜。干嘛还分俩碟装着呀？
0: 显得太多嘛，是吧？
1: 哪儿啊就多了。
0: 你是一个创意型的厨子。但听您的，老五菜，这怎么还有好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好的，给您来一个那个海鲜怎么样？
1: 这还行。
0: 哦、过敏。
1: 谁呀？
0: 过敏。
1: 不是，我没有。
0: 您不过
1: 我爱吃海鲜。
0: 吓得表情都已经纠结了呢。
1: 我那是吓得我高兴啊。
0: 海鲜也行，
1: 海鲜好。
0: 那给您来点阳澄湖的大闸蟹，
1: 这不赖啊。
0: 怎么样？
1: 好，
0: 这日子口各位哪儿吃去啊？
1: 确实不易，
0: 咱有朋友
1: 啊，
0: 知道吗？咱俄罗斯进口阳澄湖大闸蟹。
1: 您等会儿吧，阳澄湖的您从俄罗斯那边进口？
0: 人家那边有朋友，人家是保鲜，知道吗？
1: 哦，
0: 好的设备，你知道吗？保鲜过来打空运过来，
1: 坐飞机。
0: 这两天可能雾有点大，这么着运得过来就吃，运不过来就算了。
1: 那准运不过来，
0: 运不过有替代品呢。
1: 拿什么换呢？
0: 松花呀。
1: 哎，大闸蟹改松花了。
0: 大松花，
1: 那也是松花呀。
0: 大松，剥皮吃。
1: 谁带壳啃呢？
0: 你哎，切成瓣，
1: 都这样。
0: 切成，给你来个姜汁松花蛋。
1: 哎，这也是韭菜，
0: 对不对？给你来二斤姜，
1: 二斤呐，
0: 二斤醋。
1: 嚯，
0: 俩松花，
1: 俩松花。
0: 哎，剁得碎碎的，你猜哪是松花，哪是姜？
1: 我赶上一个缺心眼儿的是吗？
0: 不是，咱有娱乐性啊！猜猜猜，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1: 有毛病吗？不就是喝酒去了，干嘛这么多？
0: 边有娱乐性多好啊！
1: 没有那事儿，
0: 这都做个小游戏。关键我不是说舍不得
1: 啊，
0: 松花这东西石灰烧的，
1: 哎，对，
0: 有人嫌有这么一股子味儿的不爱吃，
1: 没错。
0: 你怎么样？
1: 还行，
0: 不吃算了。
1: 哎，别去呀！
0: 怎么了？
1: 不直说还行吗？
0: 还行
1: 啊
0: 我这耳朵确实都
1: 这
0: 不
1: 怎么了。您这
0: 这么着韭菜您甭管了。
1: 嗯，
0: 我颠沛。
1: 哦，谢谢您。
0: 最重要是给您来点什么？给您来点什么？饺子怎么样？
1: 怎么吃饺子呀？
0: 老话说得好啊。
1: 又说什么了？
0: 好吃不如饺子，
1: 舒服不如倒着。
0: 那咱就倒着吃饺子。
1: 哎，我再灌一脖子醋。
0: 您不依着您吗？
1: 依着我，咱们就坐着吃饺子。
0: 坐着吃饺子，
1: 嗯，
0: 吃十个，给您煮十个。
1: 这干嘛呀？
0: 总吃的热乎的呀。
1: 爱吃这烫嘴烫心。
0: 给您来点羊肉白菜的。
1: 哦，
0: 猪肉白菜的。
1: 嗯，
0: 牛肉白菜的。
1: 啊，
0: 鹿肉白菜的，马肉白菜的，兔肉白菜的。
1: 您先等会儿。
0: 驴肉白菜。
1: 您等会儿。全是白菜。
0: 哦，那不放肉了。
1: 啊？
0: 啊，行。
1: 不是，那我吃什么呀？我这个。
0: 您不要全是白菜吗？
1: 谁呀？
0: 您不是要求的吗？
1: 哎，算了，您就给我一样馅，猪肉白菜的，
0: 三鲜的，虾仁的，应有尽有，
1: 料足点，
0: 行不行？
1: 哎，
0: 吃完了饺子再来碗饺子汤，
1: 这是
0: 原汤化原食，
1: 好极了。
0: 咱是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还聊聊，
0: 这行吗？
1: 没问题，
0: 那咱就饺子了，
1: 太好了，
0: 好了
1: 啊。
0: 这么着，明天上午9点，
1: 明儿上午，
0: 这个才在这剧场门口，
1: 怎么还这儿？
0: 到时候我接您来，
1: 您接我，
0: 我开车接您来。
1: 您还有车？
0: 哎，不但有车呀，
1: 啊，
0: 还是自行的。
1: 我咱俩谁接谁呀？那个，
0: 这怎么了？
1: 干嘛呢？
0: 自行车怎么了？
1: 自行车
0: 大二八，
1: 那也是自行车呀。
0: 到时候我驮着你直奔回龙观。
1: 我说，等登不到回龙观就拉胯了，你知道吗？
0: 那没问题，你到时候你驮着我呀，
1: 好吗？甭，咱们就坐车。
0: 那没关系，到时候咱再商量。
1: 行，
0: 等到9点，剧场门口咱约好了。
1: 没问题，
0: 咱是不散不见。
1: 哎，那就别见了。
0: 那这是
1: 不见不散
0: 啊！我记得玩这么成语，
1: 哪儿
0: 啊？到时候等我啊！
1: 哎，
0: 我说好，我就回去赶紧准备去。
1: 谢谢
0: 您，给大伙说。
1: 哎，
0: 往前看，
1: 还挺热情。
0: 走了，
1: 哎，你看这位真不赖，20来年没见面了，这一见面就请吃饭。
0: 王老师，
1: 谁姓王啊？
0: 姓什么来？
1: 姓狼。
0: 我刚才一想，咱甭吃饺子了。
1: 怎么了？
0: 这饺子太费事啊。
1: 你不包它省事。
0: 不是，你想饺子，它得和面，得擀皮儿，得剁馅儿，得包，得煮，最要命还得吃，
1: 多新鲜啊！不吃我干嘛去了？
0: 不是，你说这光顾忙活了，你说我在厨房忙活，把你放客厅里边，回头我们家丢点什么，问你不问？
1: 我是小偷是怎么着？
0: 不是，我是怕您太寂寞了，没时间聊天了。
1: 那您怎么着？
0: 这么着，我要请您吃饭，咱得吃点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窝头怎么样？
1: 不去。有吃窝头的吗？
0: 怎么？
1: 那各位听听，有请客请吃窝头的吗？没有请客请吃窝头的。
0: 咱窝头的，我这窝头，你吃过窝头啊？
1: 谁没吃过窝头啊？
0: 你那窝头什么样？
1: 窝头嘛，上面一尖，底下一窟窿。
0: 得会问问不是？
1: 你那个
0: 不一样了。
1: 您那是？
0: 我这上面一窟窿，下面一尖，
1: 他给翻个了吗？这
0: 面也不一样啊。
1: 啊？
0: 你那什么面？
1: 棒子面。
0: 咱这玉米面。
1: 一样啊。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青丝、红丝、玫瑰、木樨、大大鸡子、王旗一发，英名叫窝头啊。
1: 实际上呢，
0: 福地八宝、大头沟。
1: 哎，
0: 花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呀？
1: 头回听说。
0: 这窝头怎么样？
1: 尝尝新鲜也行。
0: 新鲜不？
1: 可以。
0: 那咱就窝头了。
1: 哎，别去
0: 啊！
1: 光吃窝头这不干了点儿？
0: 干的。再来小米粥。
1: 喝。
0: 酱酱乎乎的一锅小米粥。
1: 可以。
0: 来点红糖。
1: 嗯。
0: 来点鸡蛋。来点挂面。来包草纸。
1: 我再给你生一儿子。
0: 啊，你倒显怀了，倒是
1: 什么呀？你得分清楚了，后面那些不都伺候月子的吗？
0: 那您的意思呢？
1: 后面那些满不要，就窝头小米粥。
0: 那咱们就窝头小米粥，
1: 行不行啊？
0: 说好了
1: 啊，
0: 9点
1: 可以。
0: 到时候剧场，
1: 没问题。
0: 不散不见，
1: 不见不散。
0: 啊，来，不见不散。我走了，我回去准备去。你赶紧了，向前看。那好了，
1: 赶上一神经病了，甭管怎么说，人家热情。但话说回来了，这窝头能不能吃上？
0: 狼老师，
1: 谁姓狼啊？
0: 啊，姓门庆老师，
1: 不是，
0: 姓
1: 我姓狼。
0: 那咱你说是姓狼啊？
1: 是姓狼。
0: 我刚才呀走到那边，人跟我说不行啊。我一想也自个儿也是，要不咱
1: 甭吃窝头了，咱喝点煤油吧。
0: 喝你叫太难伺候，这么半天往这一站，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1: 嘿，给我扣上了，是我不吃啊，是你不请啊？
0: 真吃啊？
1: 可不真吃啊？
0: 真吃还能家里吃去吗？
1: 咱到底去哪儿啊？
0: 请您啊下馆子，
1: 拿自来水滋我。
0: 下庄子，
1: 给我钉马掌。
0: 饭庄子，
1: 饭庄子去哪儿？
0: 北京饭店。
1: 还北京饭店？
0: 对了，
1: 您到那儿请我吃什么呀？
0: 吃什么？请您吃大菜，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您别说请我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了、
0: 啊、
1: 您把这菜名要能报得上来，我知您请客这情了。
0: 这你说的？
1: 对了，
0: 不相信我？
1: 没有。
0: 头一道菜啊，
1: 嗯，
0: 请您吃蒸羊羔，
1: 有这大补，
0: 是大菜不是？
1: 不错。
0: 蒸熊掌，
1: 有
0: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腱，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杏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和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 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清蒸翅子、桂花翅子、炒飞禽、炸什锦、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真不少。
0: 还有拌鸡丝儿、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倭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香蕉、白切干虾、牛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须汤，
1: 这就吃不了了。
0: 还有红丸子，
1: 还有
0: 白丸子、
1: 哦、
0: 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烩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蜡肘子、锅烧肘子、扒肘子、卷羊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穿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的、溜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鹅、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1: 好。
0: 这些菜怎么样？
1: 不错，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咱吃去。
0: 吃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钱。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3: 您贵姓是马？
14: 马
13: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14: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13: 哎，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14: 跟马连良。
13: 哎，他排连字的。
14: 哦，
13: 喜连成知道吗？
14: 我知道，
13: 科班啊。
14: 对，
13: 他排的是连字、我排喜字。
14: 喜字。
13: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14: 雷喜福知道，
13: 我们都一块的。
14: 哦，跟他一块
13: 吗？哎，雷喜福。
14: 哦，
13: 侯喜瑞。
14: 侯喜知道。
13: 陈喜兴，
14: 嗯，
13: 康喜寿，
14: 对，
13: 魏喜奎，
14: 啊，
13: 没有，
14: 不，
13: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14: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人家地起根儿就是唱大鼓的，
13: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14: 那是刘喜奎，
13: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14: 那么您叫
13: 洗澡？
14: 好，
13: 嗯，
14: 跟我差不多。
13: 你叫什么？
14: 我修脚。
13: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14: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吗？
13: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个，我不是，福禄寿喜，道喜道喜，就是那喜。
14: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13: 澡就是那个，哎，你看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14: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13: 不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对，
14: 草字头。
13: 哎，草字头、哦
14: 哎，是不是李胜澡那澡？
13: 对，李呵，你要不说。我还把他忘了，
14: 哦，
13: 李胜早，你听过没有？
14: 听过，
13: 听着怎么样？
14: 好，
13: 别捧，
14: 哎，
13: 别捧啊！
14: 嗨，我捧他干嘛呀？
13: 啊，
14: 就是好，
13: 好哈，
14: 好，
13: 你不说好吗？
14: 啊，
13: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14: 嗯，
13: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哎，我高兴。
14: 我听人李胜早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3: 他不好吗？
14: 啊，
13: 听李胜早如同听我一样。
14: 听李胜早跟听你一样，
13: 他完全是学我。
14: 李胜早跟你学的？
13: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14: 嗯，
13: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8: 怎么呢？
13: 李胜早啊，胜早，我叫洗澡吗？他胜早，我洗剩下，他再洗，
8: 好嘛，俩人洗一盆儿，哎，
13: 在咱这儿啊，你提我差点没人知道啊，我久战是江南一带，
8: 哦，在江南，
13: 江南常去吗？
8: 没去过，
13: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8: 是啊，
13: 哎，对了，苏州、杭州、
8: 苏杭，
13: 哎，我，
8: 哦，
13: 上海、南京啊，我，
8: 行，
13: 镇江，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8: 是啊，
13: 扬州，
8: 扬州，
13: 我，
8: 好，
13: 芜湖，芜湖，我，
8: 你，
13: 我这快了，这快了，
8: 快了，
13: 哎，对了，
8: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13: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8: 哦，上那儿演出去？
13: 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8: 这怎么不干了？
13: 这行啊，干好了是戏饭啊，干不好是气饭。
8: 有这么说的？
13: 我生气，我不干了。
8: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这么大气？
13: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8: 哦，63年的事儿。
13: 1963年。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哦，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8: 啊，有一个
13: 票友们，对不对？
8: 对，
13: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8: 哦，教练。
13: 当时我手底下
8: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13: 足球、篮球干嘛？
8: 你不教练吗？
13: 我给他们当指挥。
8: 哦，
13: 对，我指挥
8: 交响乐，指挥。
13: 我给他们把场子。哎，
8: 这什么词儿啊？
13: 就我给他们说戏。嘿，
8: 那叫导演。
13: 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8: 这么导啊？
13: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啊，排了半天呢，都散了，都走吧，大伙不走，
8: 不走，
13: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您看，您看，一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啊，一月给您10好几块钱，
8: 还真不少，
13: 还管您饭，嗯，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这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非让我唱，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8: 唱了，
13: 得唱吧，
8: 唱
13: 唱两天，
8: 在哪儿啊？
13: 黄金，
8: 黄金大戏院。
13: 哎，礼拜六、礼拜唱两场啊不为赚钱啊。哦，留资料让他们学。
8: 哎，这不错呀，
13: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8: 对，
13: 该着让人生气吗？
8: 怎么了？
13: 那年呀，小秋到那儿了。
8: 小秋，
13: 小秋一到上海呢。
8: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
13: 君秋
8: 秋。哦，张君秋是小秋。
13: 对，张君秋，哎，他到上海了。嗯，黄金大戏院改他唱了。嗯，我还不知道呢。嗯，我吃完晚饭，我遛弯，我爱遛弯。
8: 啊，对，
13: 遛着弯，走到黄金大戏院门口一瞧，霓虹灯写着张君秋。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这不对呀，这我的日子
8: 是啊，
13: 这定好了，改他也不给我知会，是照这样，这不是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做了别做了啊，烧手指头了，快扔了吧。
13: 哦，对，这我得问问
8: 你，问去，
13: 问清楚了。进门上楼我找经理啊，我经理呢？经理呢？哎，经理，经理在屋正坐着呢，一瞧我进来，哎哎，好，进来进来进来，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8: 嘿，好，
13: 最近告诉你啊，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我说怎么了？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啊。不，张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嗨，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着角儿，你再来。
8: 好吧，拿他打补子。
13: 我给气的，我连理都没理他。扭头就出来了。哦，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你就信张君秋？不信我马洗澡？非唱不可，就是斗气儿，非唱就唱。
8: 你就唱。人家张君秋占了园，你就你诚心搅人家？
13: 我搅他干嘛呀？
8: 那你怎么着？
13: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瞧的，别处唱去。
8: 哪儿唱去？
13: 哪儿啊？天蟾。
8: 哦，天蟾大舞台，
13: 哎，原定不是两天吗？
8: 对呀，
13: 我改三天，
8: 我还加一天，
13: 斗气儿吗？
8: 哦，好，
13: 哎，三天，打听打听，看看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
8: 是
13: 跟他比着啊，一打听啊，他那边前排卖8毛，
8: 哦，
13: 不是现在啊，
8: 啊是
13: 那阵儿钱8毛啊，票价定高了，不值，
14: 哎，高高，
13: 不值。
9: 张君秋8毛，
14: 不算贵。
13: 哎，不值不值不值，
14: 又不值。
13: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8毛。
14: 嗯，
13: 他8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9: 2毛。
13: 我
9: 2毛钱呢，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儿喝点茶歇会儿也值。
13: 你说谁呀？说谁？
9: 你呀？
13: 我卖多少钱？
9: 2毛。
13: 他那可8毛，知道吗？
9: 对，8毛那是张君秋。
13: 我呢？我不值啊。
9: 嗯？
13: 哪儿？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2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9: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哇！这干嘛这是？怎么了？这
13: 多可气！这杠的8毛8毛，2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我跟他一样价，我算栽了。
9: 那你卖多少钱呢？
13: 多少钱？1.2块。
9: 哦，前排1.2块。
13: 干嘛前排啊？不对号。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边散座照样1.2块，
9: 这可够价啊！
13: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9: 也是
13: 看的是玩意儿。
9: 对，
13: 3天这戏码得硬
9: 啊。是，
13: 哎，
9: 那么这头一天什么？
13: 头一天，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9: 哦，
13: 唱全了
9: 啊！啊，
13: 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儿蹲，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来了吗？
9: 啊，人家不来这个。那张君秋那是正宫情妻。
13: 哦，完了。
9: 要，
13: 这是那还用说？
9: 嗯，
13: 就是。
9: 好，
13: 头天连环套，豆儿蹲，
9: 好
13: 花脸。
9: 那么第二天呢？
13: 第二天
9: 啊，
13: 全本的奇冤报。
9: 哦，乌盆记。
13: 哎，
9: 老生你也行，
13: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9: 哎，好嘛，还全活，
13: 就这。
9: 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13: 啊，
9: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13: 连环套，我是豆儿蹲呢。
9: 我知道，
13: 知道吗？
9: 我知道连环套，那是连环套。
13: 嗯，
9: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13: 第三天我一想啊，
9: 哎，别，
13: 绝对
9: 不，你别第三，啊，
13: 我
9: 别第三天，啊，我就问这第二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13: 就那个主演呢？
9: 啊，是啊，
13: 主演就是那老生
9: 啊。对，
13: 老生我来那
9: 啊，那老生是谁呀？
13: 谁就是老生啊？
9: 啊，对呀，啊，他叫什么名字？
13: 就
9: 嗯，
13: 就是那个
9: 哪个？
13: 张、
9: 啊，张别谷。
13: 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着，张别谷，我叫他吗？
9: 啊，对呀，啊，那是谁呀？啊？
13: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9: 是
13: 拿他做成盆了，就那个。
9: 对，
13: 就是那个。
9: 他叫什么名字？
13: 那个，休把我当个做了妖魔轮。
9: 行了，打住！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啊。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13: 那个徐世昌。
9: 徐世昌
13: 啊，
9: 那是刘世昌。
13: 哦，对，刘世昌。
9: 徐世昌，
13: 徐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奇冤报，我的刘世昌
9: 啊。那么第三天呢？
13: 第三天呢？
9: 啊，
13: 来个特别的吧。
9: 哦，
13: 红油二楼。
9: 好，
13: 嘿嘿，
9: 红油二楼，
13: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9: 这可够呛。
13: 不够呛，
9: 不，您想想啊，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13: 怎么
9: 了？你想啊，
13: 啊，
9: 红油二楼啊，
13: 嗯，
9: 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油过来，多大工作量？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
13: 外行他不懂啊。
9: 怎么外行？
13: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9: 对啊，
13: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9: 哎，什么大楼东啊？
13: 那是
9: 红楼梦。
13: 哦，对，红楼梦的故事。
9: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13: 对，二游啊。
9: 啊，
13: 我先去大游，然后再去二游。
9: 哎，他也不嫌腻得很，还大游。
13: 嗯，
9: 人家那是游二姐游三姐。
13: 对，这俩全归我，
9: 一人演俩。
13: 哎，怎么样？
9: 哦，
13: 3天戏码怎么样？
9: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13: 晚上7点半开戏
9: 啊，
13: 早晨8点来钟 客位已满
15: 啊，
13: 全满。
15: 晚上七点半开戏，早晨八点来钟就全坐满了。
13: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啊？早来坐前排，有得听有得看。
15: 嗯，
13: 对的。哎，八点钟客位已满。
15: 哎呦呦呦呦！哎、
13: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15: 啊，
13: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这个乱的，呵，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扒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15: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3: 我卖点。
15: 不，您等会儿。早晨八点来钟，观众一嚷嚷，把您吵醒了。
13: 对，
15: 您在哪儿睡觉啊？
13: 后台啊。
15: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啊。
13: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15: 啊，
13: 我总后台。
15: 哎呦，
13: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15: 啊，
13: 箱官
15: 啊，
13: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15: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13: 我就为盖他的被窝。
15: 这么大角连被窝都没有。
13: 不是没有啊，
15: 嗯，
13: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
15: 哦、
13: 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儿就搁哪儿。碍事、我有钱都治行头。
15: 是啊，
13: 一屁一垫
15: 啊，
13: 门帘台帐，
15: 对，
13: 大守旧、
15: 啊、
13: 天幕，我有七十多个。
15: 好嘛，您拿个守旧改几床被窝多好啊。
13: 碍你什么事儿？
15: 不不，
13: 碍你什么事儿？
15: 不碍我事儿，不碍我事。
13: 早晨八点钟客位已满，
15: 好。
13: 刚定十点来钟，又来四百多位，
15: 干嘛的？
13: 买票听马洗澡，
15: 也要听戏。
13: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15: 啊，
13: 您改日吧。不行啊，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这青海的，这东北的，
15: 哎呦呦，
13: 这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只能是买站票了 啊。行，站票站好一块二。
15: 哦，这站票也一块二，
13: 不对号啊！
15: 好家伙，
13: 刚站好，又来三百多位，
15: 干嘛呢？
13: 买票听马洗澡，
15: 也要听。
13: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一块二。
15: 这蹲票怎么蹲呢？
13: 人站着上面宽，底下窄呀、
15: 啊。啊，
13: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15: 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13: 哎，刚蹲好、哎、又来二百多位，
15: 还来呢。
13: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15: 你瞧瞧，
13: 经理说蹲票
15: 啊，
13: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地儿都没有了。
15: 哎呦，
13: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哎、
15: 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13: 椅子底蹲不了、
15: 啊、
13: 得趴着。趴票。
15: 趴票啊。
13: 哎，反正这趴票啊够瘦的。
15: 嗯，
13: 看不见还不说呀，
15: 啊，
13: 喘不出气来。
15: 怎么呢？
13: 因为坐着那个踩着他后脊梁呢。
15: 哎呦呦呦呦呦，你瞧瞧，
13: 要打算叫个好啊，得跟那位先商量。
15: 怎么商量？
13: 我说老贾
15: 啊，
13: 老贾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您让我叫个好行吗？你老老实实你听戏完了，你叫你们好啊，不是你让我痛快痛快。那快点啊，快点，一抬脚，好啊。哎呦呦，
15: 这怎么回事？
13: 又踩上了。
15: 你瞧这难受劲儿！
13: 在开戏时候、
15: 嗯、
13: 又来一百七十多位，
15: 干嘛呀？
13: 呵，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啊！
15: 哎呦，
13: 哎呦，听不着马洗澡，活不了哦！
15: 瞧瞧，
13: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了，都严了缝了、
15: 嗯，
13: 进不去人了，那也得听，那也得买票，要非听不可，只能买挂票了。
15: 挂票
13: 啊？
15: 怎么挂呀？
13: 墙上钉这么大大钉子，当当都钉上。
15: 啊、
13: 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之后往那钉子上一挂，走起。
15: 哦，全吊起来了。
13: 哎，净挂票挂一百七十多位，
15: 真不简单、啊、
13: 心里这个痛快呀，
15: 高兴了。
13: 办戏
15: 好、哎、
13: 豆蹲。
15: 对，
13: 我刚要打花脸啊，
15: 啊，
13: 就这功夫。
15: 哎哎哎，不不、嗯、这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
13: 我说勾脸我怕你不懂。
15: 哎，好嘛，还怕我不懂、
13: 哦、我刚要勾勾眼儿是勾眼儿，
15: 啊，勾脸儿，
13: 刚要勾脸儿啊，
15: 啊，
13: 就这功夫，后台进了一人、
15: 哦，
13: 这人个儿不高，跟我这差不多吧，
15: 是啊，
13: 瘦不尖儿，挺精神
15: 啊，
13: 进门倒辛苦，辛苦诸位，辛苦诸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15: 跑这找洗澡的来了，
13: 我说我姓马，哎呦，马老板，你看，一向腿懒，少拜望，
15: 嗯，
13: 不知您在哪儿住？
15: 好，
13: 我说你是干嘛的？我也是唱戏的。
15: 哦，
13: 不认得，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15: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13: 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
15: 嗯，
13: 您别唱豆蹲，您一唱豆蹲我就没饭了。
15: 哎呦呦呦！
13: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耐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个腕儿，都知我唱的不错。
15: 啊，
13: 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 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15: 你瞧，
13: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15: 哎呦，
13: 我来这豆儿墩。
15: 嗯，
13: 我说你来豆儿墩，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哎，我一对呀、啊，我来天霸呀。
15: 哦，天霸你也行，
13: 这歇工戏呀、啊。
15: 哦，
13: 行行行，那个金鹿啊。金鹿，你欠了吧？
15: 金鹿是谁呀、啊？
13: 王金鹿。
15: 哦，王金鹿，
13: 他都办好皇太霸了。
15: 嗯，
13: 我说你改季权，
15: 让他改了。
13: 我来这皇太霸。
15: 啊，
13: 办好之后
15: 啊，
13: 我扒着台帘一瞧啊，
15: 嗯，
13: 就裘盛戎这坐寨盗马
15: 怎么样？
13: 一门都没有
15: 啊，
13: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15: 啊，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13: 那不是。唱的也不行啊，
15: 是
13: 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哎，谁给他叫好？
15: 是啊，
13: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嗯、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这裘盛戎，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
15: 嗯、
13: 听见没有？
15: 啊，
13: 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15: 是啊，
13: 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15: 哎，
13: 啊，
15: 猴啊，
13: 哎，这模样
15: 怎么样呢？
13: 嘿，那天我嗓子特别好。”
15: 嗯，
13: 精神
15: 啊，
13: 嗓子痛快，一马力量啊，西凉起
15: 哎，什么呀、嗯？什么呀？这是
13: 我这分河湾了，差不多。
15: 哎、
13: 这分河
15: 什么什么分河湾呢？五家坡。
13: 哦，对对，这五家坡了，不是这个，
15: 什么词儿？这是
13: 一马力量，不是，伯家伯坤。
15: 这词对吗？
13: 哎，
15: 啊，
13: 也不是这个，伯嘛。宝马快刀
15: 什么呀？
13: 嗯，
15: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13: 哦，那天你听了，
15: 我没听啊，
13: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15: 这是你的词儿
13: 啊？
15: 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13: 我就这词儿。
15: 他愣在这儿，
13: 我就这词儿。对对对，保什么关？
15: 保镖路过马栏关，
13: 保镖路。

0: 就这一落腔啊、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啊？活该他们走呀，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你看名校，哎，出名人，对不 对？包括我，哎，穿名牌，嚯，还甭说这个，连学车、教练都是名人。
11: 没听说过哪驾校的教练是名人、
10: 私教
11: 啊，现在有私教了。
10: 对，那当然厉害了。
11: 谁私教？
10: 谁？舒教练，大家都听说过，很有名望啊，也是一个。
11: 谁听说过呀？舒教练是谁呀？这人有姓舒的吗？
10: 那老舍姓什么呀？
11: 老啊，
10: 呸！
11: 你说老舍姓什么？
10: 老舍呀，舒庆春，舒先生。舒先生就舒庆春吗？
11: 那可不嘛。
10: 舒马赫。
11: 这舒马赫多的姓舒了。
10: 姓贺啊？
11: 你的脚

0: 我不知道，
1: 慕尼黑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0: 你这医院能好得了吗？这医院，
1: 哎呦，醒了以后一看这，哎呦，这药费贵了，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了？
1: 这完了，这用德语说有谚语，
0: 德语什么谚语？
1: 当时舒马赫就拉了饥荒了，我告诉你，嗯，
0: 这是德语吗？这个
1: 翻译过来就拉了饥荒了。
0: 好，你这德语吧，离东北不远啊，我告诉你。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哎，来就我们这儿教我这种有点小钱的、私教，然后直接去驾校考试通过就行。
0: 那学什么呀 ？A 本、B 本还是 C 本啊？
1: 他教什么开的都死快死快的。
0: 啊，对，他开赛车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对，也不是不对吧？大家知道学开车呀，开起来并不难。
0: 啊，开车不难，手眼工种。
1: 我问问大家，觉得哪个科目最难考？对，科目二。
0: 科目二就钻杆。
1: 什么
0: 翻杆啊？翻杆我法多那
1: 徐老师，您太暴露年龄了。你管吴奇隆是不是还叫霹雳虎呢？
0: 那不你呢？你叫什么呀？
1: 我们都叫四爷。
0: 嗨，这那也没比我晚多少，知道吗？
1: 太暴，科目二
0: 啊，科目二
1: 特别难考、我第一次也没考过。
0: 哦，您也没考过，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我给书教练这么厚一信封。
0: 哎，这就行了，懂事儿，这
1: 让他帮帮我忙。
0: 帮不了，
1: 怎么呢？
0: 刚想起来，钻杆他能帮你，科目二他帮不了。现在都电子眼，用电的。
1: 你算说对了，
0: 哎，不用人，
1: 电子眼用电。
0: 对，
1: 考试那天我4:30就到驾校了，
0: 干嘛去？
1: 我把埋电缆那钩给刨开了，
0: 然后呢？咔，把你给人电缆剁了。
1: 方圆5公里漆黑一片，
0: 好嘛，整个村都没电了。
1: 这回行了，不合格。这女的说不了话了。
0: 那是。
1: 我们教练还是很通情
0: 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帮你。
1: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考试很辛苦啊。有的同学甚至4:30就过来了。好啊，
0: 刨沟的时候让人瞧见了，这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没有电了
0: 啊，就是没电。
1: 大家不能白跑一趟
0: 啊。对，
1: 这样咱们用传统的方式弄9根竹竿
0: 啊，这回改钻杆了。
1: 碰上的话一样不合格。
0: 那是，
1: 这就能帮我了。
0: 怎么帮？
1: 到我考试的时候，刘一昭准备好了吗？OK。舒教练拿起其中一根儿啊，听我指挥，刘宇昭，到，碰不着，没事，给油，到，
0: 回来，是碰不着，您那教练拿着杆儿奔边上躲，能碰着吗？这个
1: 以防万一、
0: 这是以防万一吗？就这过了吗？
1: 通过了，
0: 是这么躲能不过吗？
1: 舒教练晚上给我打电话，刘宇昭通过了吗？
0: 通过了，
1: 谢谢您教练，通过了，
0: 恭喜你，
1: 成啊，行。不是过了吗？你等着呢，小子，你等着。
0: 不是，等会儿，别说了，怎么还撒上狠了？
1: 就是啊，
0: 这怎么了？这我们也没怎么着你啊，这么一信封，你说这得多少钱？这个
1: 对啊，
0: 给你了就得了呗。
1: 怎么能呀？
0: 信封
1: 这么厚是信封啊？
0: 啊，
1: 不是钱啊，
0: 那是什么呀？
1: 感谢信。
0: 感谢信，
1: 就表达我的心意。
0: 哎，对，你这是碰着脾气好的了，你要碰着我这样的，反正你熟了，我告诉你。
1: 他误会我没办法。
0: 他误会，对。
1: 甭管怎么说，有本了，
0: 有
1: 本就能摇号，
0: 摇号去吧，
1: 摇号。
0: 嗯，
1: 什么人什么命？
0: 怎么意思？
1: 26号一放榜，摇上了，
0: 我第一回就摇上了，这么厉害呢？
1: 那当然了，
0: 买车去吧。
1: 我没钱。
0: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1: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这钱在股市里。
0: 那跟没有一样。
1: 瞧你这话说的，咱有线内部的人。
0: 哦，有内线消息。
1: 对。
0: 哦，那可厉害了。
1: 对呀、
0: 您给说说。
1: 我去年入市点位都特别好。
0: 您点位是多少？
1: 5100。
0: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1: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0: 那你都敢听他的
1: 啊？
0: 现在还剩多少？
1: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0: 还能剩一？哎呀，200块钱，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0: 希望呢买
1: 一个正式的。等会儿
2: 您是要买汽车吗？
1: 对呀、啊、
2: 那您兜揣200多块钱300块钱您买什么汽车呀？
1: 零首付零利率呀、
2: 啊、现在有这个，
0: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2: 还多少？
0: 27000。
2: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0: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2: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0: 兄弟你说我买什么？
2: 买好的。
0: 买
2: 奔驰怎么样？
1: 奔驰好啊。
0: 不是奥迪吗？
2: 奥迪也棒。
0: 宝马，
2: 宝马能开。
0: 本田，吉利怎么样？
2: 你是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啊？有一车就得了，
0: 有车就有车，
2: 有车便宜，
0: 小新车倍儿漂亮、
2: 啊，是好看。
0: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嗯，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哦，我那车还特别棒，
2: 是
0: 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刷不到18分钟，我的天，那车有点。
2: 你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0: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2: 这还推背感呢？
0: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2: 什么排气量？
0: 0.3T 呀、啊，各位，
2: 0.3T 呢？
0: 啊，
2: 你这车加黄豆的，你这车。
0: 徐老师，这儿录像呢，您说话文明点好吗？
2: 你先不文明的，那还没有0.3T 的车呀？
0: 本来就是，我就花这么点钱，我还买什么车呀？
2: 那你别说那么好，
0: 开车玩去，
2: 玩去吧，
0: 对不对？开着玩，打开，呵，真美。
2: 嗯，
0: 这真好，北京真好看。等，
2: 怎么了？
0: 不好。
2: 嗯，
0: 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2: 南城怎么不好了？
0: 南城我不熟悉啊，
2: 不认识道。
0: 对。
2: 哦。
0: 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2: 哦，北城哪儿啊？
0: 天通苑。
2: 天。这一说就紧北头，这一说就啊。
0: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2: 是吗？
0: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2: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0: 这要修到七环可怎么办？
2: 它指定比五环多两环。你听听歌，你好不好啊？
0: 反正找不着道了，
2: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0: 旁边是老头，
2: 嗯，
0: 问他，
2: 还摇玻璃呢。
0: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的，
2: 这倒是。
0: 老头，
2: 这说话太难听。
0: 我有车有气质，
2: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0: 老头，呵。抽烟的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
2: 哎呀，
0: 这儿往这儿看，
2: 哎，往这儿看，
0: 问你个道儿，嘿，
2: 嗯，
0: 我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2: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0: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2: 客气点
0: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什么车？大爷瞧瞧，
2: 您瞧瞧吧，
0: 奔驰啊，
2: 哦，
0: 奥迪，宝马，大众，吉利啊，这是。
2: 你敢说这老头你不认识？
0: 不知怎么上二环路啊？
2: 您告诉我就得了。
0: 礼拜四左转弯啊，
2: 不是星期四才能左转弯呢。
0: 哦，那建筑，
2: 北京土话
0: 啊，
2: 买导航，
0: 嘿，
2: 全齐。
0: 你说的对，
2: 那可不吗？
0: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
2: 嗯、
0: 手机上有，
2: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0: 我那手机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那3210啊、
2: 嗯，
0: 现在升级的时候，
2: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彩屏啊。
2: 你就凑合来会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0: 我买一个、
2: 嗯、
0: 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2: 倒是都
0: 真贵。
2: 是，
0: 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2: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哦、你
0: 我买一便宜点的，
2: 买便宜的
0: 19。
2: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这便宜的事儿啊？
0: 北京话版
2: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0: 对不对？
2: 行，
0: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你
2: 有，
0: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2: 碎了那个。
0: 开始导航，
2: 开始，开始了。
0: 去哪儿啊你？
2: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0: 哎呀，真是北京话，
2: 确实是北京话啊。
0: 输入德胜门，
2: 要去德胜门。
0: 德尔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尔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尔门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你怎么那么逗啊？你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2: 这是什么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杠上杠上，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0: 嘿，这着不了那急，
2: 怎么办啊？
0: 买张地图吧。
2: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0: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交堵不堵啊？
2: 啊，
0: 买张地图凑合看，去哪儿了？北京站接人。
2: 北京站接谁呀、啊？
0: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2: 哎，那好，
0: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2: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0: 赶紧接一趟。
2: 是，
0: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车水马龙啊。
2: 北京站就不让停车。
0: 你说这老头，你说这老头，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2: 是，
0: 他不一样。
2: 怎么了？
0: 他单一扁的。我说你快点吧，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啊？你这是？
2: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0: 这俩大破了。
2: 我

0: 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猜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
1: 您不嫌自个儿的车小啊？
0: 我上来上来，快点走了，嘿，
1: 快走吧，快走吧。
0: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走？
1: 我给你出一好主意。你听听，嘿，交通台，
0: 哎，
1: 这就行了。
0: 我当时这车买的是顶配，
1: 顶配好，
0: 顶配送半导体啊，
1: 是，
0: 你知道吧？
1: 什么您呢？什么您呢？看吧，哎。好家伙，我20年前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0: 匣子呀，
1: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0: 这是顶配
1: 啊，
0: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1: 标配怎么着？
0: 标配送一 Walkman。
1: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换去。
0: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1: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0: DIY 炫装的。
1: 炫装
0: 。
1: 嗯，又碎了。
0: 开始了，黏黏黏，哎呀，这二极管都
1: 拧着，还是
0: 二极管都不清楚，黏黏，哦，天线没抻着，
1: 啊，天线把天线抻着，车里头把天线抻出来了就，
0: 哎，凑合着用吧，
1: 啊，
0: 点来了啊，
1: 来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1: 还真没少听，
0: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明亮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1: 三环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0: 怎么？
1: 怎么办？你这长安街，
0: 走长安街，
1: 直接奔长安街，
0: 走长安街。
1: 对呀、啊，
0: 让他看看前门，
1: 长安街
0: 对不对？前门绕一圈，咱看看前门。
1: 没错。
0: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大家都来看呀，
1: 是
0: 跟那儿堵啊，
1: 堵着。
0: 老头跟我聊天，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你这个人呐可是忒好了，
1: 是
0: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1: 自个儿看着玩。
0: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1: 是
0: 老头过来，别这聊会儿天儿的多好哎，你瞅这是哪儿啊？他瞧着这么严守，这是哪儿啊？
1: 不认识告诉他，
0: 不认识前门，
1: 不认识
0: 前门都不认识。
1: 是你告诉人家
0: 这儿您不知道啊？
1: 这不知道吗？
0: 雍和宫。
1: 对啊，你可太缺德了，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诉人家，
0: 逗他玩呗。
1: 这没事，赶紧走。
0: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1: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0: 慢慢尬悠。尬悠到哪儿了呢？
1: 哪儿啊？
0: 地坛南门。
1: 地到雍和宫桥了。
0: 老头拍着我，小伙子你慢点开，让大爷好好瞧瞧前门。
1: 这是前门吗？这个人家认识，
0: 认识，认识。你
1: 诚心，
0: 你等着他。下了高架以后，因为有点原因，高速封路了，
1: 高速整体封路，
0: 这可麻烦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各位，我这不认道的人呢，从那儿走辅路去机场，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怎么办？
1: 不认你不。你就剩那导航了，
0: 我只能问他。
1: 你只能问他了就。
0: 我问他之前本来想问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他也不认识，
1: 是一般人都不认识，
0: 一般人都不认识，
1: 所以你就问导航，
0: 对对，
1: 他肯定认识。
0: 我就把车贴在边上，对不对？问问他，
1: 开始吧。
0: 去哪儿啊你？哎呦，
1: 又来了。那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0: 首都机场 T2
1: 啊，首都机场 T2
0: 走高速啊。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1: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0: 警察让走辅路。
1: 对，
0: 哇塞，我这可完了。
1: 怎么了？
0: 这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1: 啊，你倒真是你19，
0: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
1: 啊。
0: 不是，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1: 你得告诉我。
0: 他说的话给我逗乐了。
1: 怎么说？
0: 兄弟，要不你再看看地图得了。
1: 去你的吧。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推广普通话，普及更大。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6: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8: 夜战八方藏刀式。
19: 好，
1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您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22: 顶我干嘛呀？
21: 啊，对对，对对，你
22: 你
21: 干嘛？
22: 站这边
2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22: 不是，
21: 哎啊。
22: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2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2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2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22: 不是
21: 单口相声，
22: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21: 啊、对对，
22: 我跟
21: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22: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21: 不是
22: 你干嘛呢？您这
21: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22: 你什么意思？你
21: 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22: 是啊，
21: 对不对？
2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21: 哎，对，凭什么呀？
22: 这怎么叫
21: 凭什么？
22: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21: 哦，编导安排的。
22: 对呀、啊，
21: 那我谢谢编导
22: 啊。对，
21: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22: 您这是祝福的吗？
2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22: 对呀、啊，
2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22: 我学15年了。
21: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22: 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实啊你？
2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22: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21: 是
22: 你过
21: 了，是
22: 你上这边去。
2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22: 你问我什么？
2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2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2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21: 哎，三成，三成，
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21: 三成，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成，我先坐待会儿，瞅了，瞅了，瞅了，
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1: 你非要斗是吗？
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斗跟你捧人
21: 吗？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斗，
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21: 你？你要说非斗，行，你斗，
0: 来，
21: 你来，
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21: 你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1: 哎，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2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2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2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2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说，
2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2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2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1: 对，
0: 是吧？
2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2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2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1: 对，
0: 对，
21: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2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2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2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2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2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2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2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2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21: 哎，
0: 啊，
21: 这个八扇屏
0: 啊。
2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21: 哎，对对，我
0: 好好好，
2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21: 好不好？
0: 行，来吧。
2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21: 观摩，
0: 好
21: 好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2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吃算。
21: 好啊。
0: 哎呀，
21: 搭句话，
0: 搭什么话？
21: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0: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行，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2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2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21: 废话
0: 啊，
2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2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1: 不是，
0: 你叫拆了，
2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21: 好不好？
0: 开始吗？
21: 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21: 搭一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2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2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21: 那么好了，
0: 啊，
2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奥 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这干嘛这不会、啊？
21: 你成心是怎么着？
0: 这分你没有啊？
2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

0: 糊他们，有这法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
1: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
1: 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0: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弘一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义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 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借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2: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2: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2: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您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7: 我说了吗？
6: 说了，刚说的。
7: 那我就是有研究，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6: 你对你舅有研究？
7: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6: 你刚才说的呀？
7: 我对舅舅有研究
6: 啊。你刚才说我舅？
7: 我对赤壁有研究。
6: 有研究吗？
7: 当然有研究了。
6: 出一题考考你。
7: 随便考啊。
6: 赤壁在哪儿？
7: 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6: 对呀、啊，
7: 对呀
6: ，这哎，赤壁之战谁打谁？
7: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6: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7: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6: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8: Lucy， Lily， 韩梅梅。王二哈虎，李大本本，
6: 郭你还真知道，
7: 郭你还真信了你，
6: 不是你
7: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6: 你什么词儿啊？你
7: 废话，什么叫83万人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6: 怎么找不着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7: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宝贝儿，啊，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6: 什么意思？
8: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6: 哎、不是你还
8: 我叫斗人
6: 行，
8: 我叫血宝，
6: 别说了， 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7: 太不好了，
6: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7: 换一问题，
6: 换一问题啊！《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你能数出来吗？
7: 数不出来，数不出来。
6: 你看你
7: 什么问题？这都是
6: 怎么了？
7: 就您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五分钟的都。哒哒哒哒
6: 哒哒哒！我是你不是我怎么那么糟？
7: 我叫你看83文上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6: 是，
7: 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6: 你不有研究吗？
7: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6: 你看你这抬杠，
7: 你知道吗？
6: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7: 你说，你说。

0: 我呀，
1: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2: 好，
1: 再见。哎，别，你俩好了？
0: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
1: 啊，
0: 还伤了我的心。
1: 谁侮辱你了？
0: 你现在就侮辱我呢？
1: 我没侮辱你啊，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0: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1: 对吧？
0: 但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我能演出来。
1: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0: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1: 哦，演得好，
0: 好极了。
1: 那咱就演一回啊。
0: 行啊，随便演呀。
1: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0: 行，你说吧。
1: 演，
0: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演。
1: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3: 好，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不是饿。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1: 你少说两句。
3: 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1: 行，
3: 乌黑奴。
1: 你干嘛呢？
0: 热热身。
1: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0: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1: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那有关系吗？
0: 那应该是。
1: 按你那意思，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然后让妖给抓走了。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保着刘谦西天取经去了。亮了。闭嘴。
0: 你这也不是三。
1: 闭嘴。
0: 你这个。
1: 哎，我闭嘴。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0: 过江。
1: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4: 把他魔法免疫。
1: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4: 好，
1: 好什么好啊？
0: 出乎意料的认同。
1: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4: 啊，恭迎吕布将军。
1: 你过来，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4: 哦，对对，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1: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在前头了。
4: 啊，张角。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4: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1: 去。谁是大官人呢？
0: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1: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这是西门庆，看我这个，这样的。
0: 您这是
1: 诸葛亮，
4: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
1: 你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的角色，赶紧入戏呀！
4: 恭迎诸葛先生，
1: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0: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1: 并不是夸你，
0: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1: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4: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1: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0: 公瑾还没来呢，我是张昭。
1: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0: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1: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废话，诸葛亮怎么那么贫呢？
1: 啊，
0: 跑这儿来问弓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1: 不是，那
0: 你说正事儿，
1: 直入主题。
0: 对呀，
1: 请问张昭先生，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0: 跟小痞子似的呢，怎么？诸葛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1: 哦，呦，惭愧，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5: 啊，久仰。
1: 这位是不智不子山。
5: 久闻。
1: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5: 岂敢。
1: 我在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5: 多少呢？
1: 诸公，快快请起，不要失
5: 子。谁给你跪下了？
0: 哪有200多人？你还都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1: 这不舌战群儒吗？
0: 那也不能200多人、
1: 啊、那怎么办呀、啊？
0: 就刚才那四个人代替了。
1: 不是，那这四个人你演的时候、啊、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0: 哎，没错，都不一样。
1: 张昭张子布，
3: 嘿，
1: 于范于仲祥，
2: 哈，
1: 步至步子山，
2: 呀，
1: 陆绩陆公绩，
3: 喂，
1: 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0: 诸葛先生闻听
1: 诸寇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0: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1: 张子布不思报效，
3: 嘿，
1: 于仲祥助曹未虐，步子山殷殷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力之武的渣。
0: 啊，诸公
1: 不足语，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安达，
0: 不是怎么完了？怎么片尾曲都响了
1: 啊？
0: 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1: 怎么？
0: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1: 我这是舌战群儒。
0: 什么舌战群？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啊？
6: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0: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1: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0: 不行啊，
1: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哥诸葛姐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1: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
0: 啊，贤弟
1: 一派胡言。安达了，
0: 你先等我，先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我
1: 又
0: 什么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1: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
0: 啊、
1: 有了这二胎之后啊，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0: 谁说的呀？
1: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0: 啊、
1: 二胎东吴战群儒，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书。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0: 谁说的？这是
1: 有这诗啊？这是
0: 谁写的诗、啊？
1: 罗贯中先生《三国演义》第50回明明确确写着呢。
0: 罗贯中怎么那么闲得慌啊？
1: 怎么了？
0: 罗贯中跟《三国演义》里边都写的二胎得多读书是吗？
1: 不是你给不给大伙演绎一下？
0: 演的也不真实。
1: 舌战群儒就是这故事。
0: 哦、
1: 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去面见了孙权，
0: 嗯、
1: 双方一致抗曹。
0: 是、啊。
1: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0: 什么呀？
1: 东吴的大都督、
0: 嗯、
1: 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眼儿。
0: 周仪是谁呀、啊？哪小区的呀、啊？这个。
1: 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三气周仪啊。
0: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1: 在哪个、啊、
0: 三气周仪还
1: 人名字
0: 周瑜
1: 周公瑾、
0: 哎、对对对，
1: 吴国的大都督、
0: 嗯、
1: 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0: 是吗？
1: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0: 哦，这我能演，
1: 这能演，
0: 这我能演，
6: 没问题，我能来
1: 啊。公瑾兄
0: 啊，诸葛先生，
1: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0: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1: 我没问题啊。
0: 我也没问题啊。
1: 那咱俩干嘛呢？
0: 散了吧。
1: 别散，别
0: 反正也
1: 别别别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0: 我问你
1: 草船借箭、
0: 哦哦、对啊。诸葛先生，
1: 公瑾兄，
0: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见呢。
1: 啊
0: 不对，咱们见不够啊。
1: 哈哈，此言差矣啊。
0: 哦，您见够了。
1: 量虽不才，
0: 嗯，
1: 愿立下军令状。
0: 怎么着？
1: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6: 多少？
1: 到时候我军将士必定是，
0: 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
1: 不是
0: 3000天造10根箭啊，一年造1根是吗？
1: 不是，
0: 你什么箭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的文玩那箭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1: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0: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1: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0: 朕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还
1: 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0: 怎么着？
1: 在3天之内，
0: 3天
1: 造出10万支凋零箭，
0: 10万支箭。
1: 到时候如若不然，
0: 嗯、
1: 愿割下你的首级、
0: 哎，
1: 送到你的手中。
0: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1: 说错了、
0: 嗯、
1: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
0: 哎、
1: 给你捧哏。
0: 我跟一腔子说相声是吧？你说不出话来了，
1: 反正就这意思。
0: 嗯嗯，
1: 那么诸葛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
0: 嗯、
1: 他在3天的晚上、
0: 嗯、
1: 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0: 20只小船，
1: 在这个船上呢、
0: 嗯、
1: 扎好了草人、
0: 嗯、
1: 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0: 好，
1: 我来诸葛亮，你来草人。
0: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1: 能不能来、啊、
0: 能来
1: 草人
0: 就最好了。草人没压力，没有台词。
1: 草人、哎、啊，鲁肃先生， 请问这船上的酒菜是否都准备好了？

0: 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1: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0: 不是，
1: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0: 你别捣乱，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1: 什么呀？
0: 吃菜喝酒啊？
1: 酒肉，酒肉，
0: 酒肉，哎，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嗯，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舰来着？10万呢？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1: 绝对完成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一个人，10万支箭，
0: 对啊，
1: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0: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1: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0: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1: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0: 你看你，
1: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0: 不演了，
1: 我不演不演。
0: 那你演箭，
1: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0: 船
1: 不行不行
0: 不行，
1: 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0: 啊，
1: 你看我像个人吗？
0: 你看就你的形象，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人呢。
1: 我能演人，能演人。
0: 没有别人的。
1: 有，我演鲁肃。
0: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鲁肃有人演了。
1: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吧。
1: 啊，
0: 就这草船借箭这故事啊，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1: 船夫有吗？
0: 有船吗？
2: 船来了，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雾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0: 你别演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了吧？
11: 啊，是
10: 啊。知道我最近在忙些什么吗？
11: 我哪知道啊？
10: 啊
11: 啊，最近干嘛呢？
10: 看不出来啊。
11: 这哪看得出来啊？
10: 最近我在搞一些个研究。
11: 啊，您研究什么呀？
10: 研究过去与现在。
11: 我这个课题深了。
10: 现在这些个人呐，跟过去他有些个不一样。
11: 啊，怎么不一样？
10: 比如说这个艺术方面他就不一样。
11: 是吗？
10: 过去的人呐，看东西，比如说看舞蹈，跟现在不一样。
11: 您说说，
10: 现在有很多舞蹈
11: 啊，
10: 什么芭蕾呀，芭蕾呀，芭蕾呀，最爱看芭蕾，
11: 哎，就是芭蕾。
10: 过去的不一样，
11: 过去怎么了？
10: 比如说这个剑舞，你看看，
11: 古典舞。
10: 对了，很少有人能够看过这个舞蹈，
11: 啊，是
10: 剑舞
11: 啊。
10: 啊，
11: 我您这无剑胜有剑。
10: 剑舞
11: 是，
10: 还有那个绸子舞
11: 啊，那是民族舞，
10: 哎，红绸舞
11: 是
10: 耍呀，
11: 哎呦，
10: 哎呦，您哎，哎，
11: 嘿，您等等，您这是洗澡啊？这是
10: 谁洗澡？
11: 有这么耍的吗？这个
10: 耍舞蹈嘛，
11: 舞蹈，对，
10: 嘿，这都不算什么，
11: 这不算。
10: 现代的人呐，跟过去他是确实是有些不一样。
11: 您说，
10: 过去很多的艺术家。外国的艺术家，被咱们中国人慢慢的吸引
11: 啊，都熟知。
10: 有这么一位啊，
11: 您说，
10: 我看你不知道啊。
11: 哎，我到底知不知道？
10: 不知道吧？
11: 哎，什么叫不知道？
10: 有这么一位，
11: 您说，
10: 艺术家
11: 啊，
10: 莎士比亚，
11: 哎，那是剧作家，对，
10: 知道
11: 是。
10: 贝克汉姆，
11: 哎，啊，就球星。
10: 哎，
11: 球星，
10: 哎，乌鲁木齐，
11: 乌鲁木齐是地名，
10: 看来你还真都知道啊。
11: 就这仨我还不知道。
10: 达芬奇，
11: 哎，那是画家，画画，对，您别什么都这样，行了
10: 啊，画得好，达芬奇
11: 是，
5: 毕加索
6: 啊，画家，
5: 嗯，是吗？
6: 是啊，
5: 对，
6: 就知道名儿，
5: 画家，
6: 嗯，
5: 贝多芬，
6: 贝多芬
5: 啊，
6: 贝多芬，
5: 贝多芬
6: 啊，音乐家，
5: 音乐家，
6: 交响乐之父，
5: 对，
6: 嗯，
5: 弹钢琴
6: 是
5: 贝多芬的钢琴，
6: 对，
5: 弹得好极了。
6: 贝多芬，
5: 哎，你看朋友们，现在啊，很多演员上台弹钢琴，
6: 啊，
5: 往那一坐，
6: 啊，
5: 打钢琴，开始弹。
6: 哇、哦，好家伙，哎呦，
5: 啊，不好看，
6: 是是是，
5: 也不好听，
6: 是不好看。
5: 贝多芬
6: 怎么样？
5: 贝多芬弹得好，
6: 哦，贝多芬弹得好，
5: 哎，啊、大钢琴
6: 是
5: 与众不同啊，
6: 是吗？
5: 特别的大，
6: 嗯。
5: 那个键呢？
6: 啊，键啊，什么？
5: 摁键
6: 啊，琴键。
5: 对，两种颜色。
6: 哪两种？
5: 黑白啊。
6: 哦，黑白啊。
5: 哎，打远了看，呵，奶牛。
6: 哎，没有，那太明显了呀。
5: 啊，
6: 是是是，
5: 黑白键。
6: 嗯，
5: 贝多芬，弹得好极了。
6: 是，
5: 我给你学学啊。
6: 好啊，
5: 贝多芬。
6: 嗯。
5: 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
6: 踏，这贝多芬是弹棉花的
5: 啊？谁弹棉花的？
6: 您这踏踏踏踏不弹棉花吗？
5: 你这样弹棉花吗？
6: 这不是弹棉花是什么呀？
5: 贝多芬
6: 啊，
5: 跟人家想的
6: 是吗？
5: 外国的艺术家
6: 啊，
5: 被咱们中国人所吸引，
6: 是是是，
5: 咱们中国的艺术家也被外国人吸引了，
6: 哎，这都是流通的嘛。
5: 中国的艺术家啊，老舍。
6: 哎，
5: 外国人都知道，
6: 有名
5: 大作家，
6: 是是是
5: 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6: 嗯，
5: 梅艳芳，
6: 梅、啊、
5: 大家，
6: 不，
5: 好极了，
6: 梅兰芳，
5: 对，
6: 梅兰芳是，
5: 梅艳芳知道吗？
6: 啊，也都知道啊，
5: 哎，外国人也知道，
6: 是是是，
5: 哎，大作家岳云鹏，
6: 嗯、没听说过，知道吗？什么叫大作家？
5: 没听说过吗？
6: 没有。
5: 哎呀，我的书你没看过？
6: 没看过。
5: 他们好些人在那抄，你没看见？
6: 手抄本啊，
5: 慢慢抄我那个字句。
6: 没啥什么字句，没有。
5: 诗情画意的字句。
6: 你看，哟呵，
5: 啊，
6: 这是面条，这是，
5: 好看极了。
6: 哎、是吗？
5: 哎，
6: 卖烩面的，我看得见。嗯，
5: 谁说的？
6: 你看他的姿势。
5: 嘿，
6: 啊，
5: 怎
6: 么着？
5: 大音乐家岳云鹏。
6: 你说一宿咱们一宿知道吗？
5: 不知道吗？
6: 嗯，不知道。
5: 哎呀，
6: 算琢磨。
5: 大科学家岳云鹏。算了，我也打不过你们。
6: 不知道。
5: 不知道。
6: 不知道。说什么了？大骗子岳云鹏，嗯，
5: 大歌唱家岳云鹏，
6: 我刚给大家领过来，你又带回去了，
5: 知道吗？
6: 不知道。
5: 你不知道吗？
6: 真不知道。
5: 我唱歌唱得好极了。
6: 你看，能说好极了，怎么了？
5: 这么些年我净研究这个歌曲了，
6: 是吗？
5: 哎，就拿这个20年来说
6: 啊，
5: 20年以前大伙儿接受的这个歌曲
6: 啊
5: 是民族啊、美声啊，很简单的一些个艺术类型
6: 啊，就这几类啊。
5: 80年代以后它就不一样了，
6: 是啊，
5: 摇滚。
6: 哦，
5: 有一个电影叫《红高粱》。
6: 红高粱，
5: 妹妹，就那个
6: 啊，对，
5: 哎，被慢慢人很多人呢都接受了，
6: 啊、接受。
5: 现在人一听，好听啊，
6: 是啊，
5: 过去人不认为，
6: 哦，
5: 这什么歌啊，
6: 嗯，
5: 这谁唱的？
6: 啊
5: 吃多了吧？
6: 哎，嗨，
5: 吃咸了吧？
6: 没有，
5: 过去人都这么认为
6: 啊？是吗？
5: 哎，后来又有很多了，
6: 有什么呀？
5: 通俗，
6: 哎，通俗，
5: 摇滚，
6: 流行歌曲，
5: 气声唱法，
6: 哦、还有气声，
5: 对呀、啊，
6: 哦，
5: 绵羊音。
6: 海豚音，
5: 哎，海豚音、哦，嘿，像这些个艺术类型
6: 啊，
5: 都很适合80、90后。
6: 哎，您没唱，说他干嘛？
5: 都很适合80、90后啊、
6: 哎，是，
5: 知道吗？

0: 现在
1: 怎么了？
0: 这些个摇滚呐、通俗啊，被大伙都熟悉，
1: 都接受。
0: 中国的这歌曲
1: 啊，
0: 种类也很繁多。
1: 是是是，
0: 有这个粤语
1: 啊，粤语的歌，
0: 闽南语。
1: 闽南话，
0: 闽南语的歌大伙都知道，
1: 是
0: 爱比亚在我家。
1: 我
0: 听过吗？
1: 我没明白您在说什么呢。
0: 爱拼才会赢，
1: 那个闽南怎么说呀？
0: 爱比亚阿迪亚哎呀，
1: 哎，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世界第一等
1: 哦，
0: 这都是闽南语的歌曲。
1: 是啊，
0: 还有一首这么歌曲啊，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1: 啊、
0: 估计北方观众很少有人听过这个。
1: 哦，好，这么首歌
0: 哦，好听极了。
1: 是啊，
0: 啊，我给您唱一回。
1: 好啊，
0: 好不好？
1: 行。
0: 好当然了，我唱的不怎么好。很长时间没有唱了。
1: 哎，是。
0: 也很长时间没有听了。
1: 嗯。哎、那到底怎么着您？
0: 当然必须得唱。
1: 哎，废话都僵到这儿了。
0: 话已经说出去了。我是怕在电脑前面。
1: 你要忘了就说忘了。
0: 我能忘了
1: 吗？怎么？
0: 我能忘了吗？
1: 你来呀、啊！
0: 我就怕在电脑前面您砸电脑，知道吗？
1: 哎，没有，自己家的。嗯。
0: 那在网吧呢？
1: 网吧就花钱了呢。
0: 啊、
1: 哦，不砸，你放心、
0: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闽南语
1: 是
0: 好听极了。
1: 您来，
0: 但是有可能也忘了、啊。
1: 哎呀，您唱是不唱？
0: 恭喜你。
1: 你等一下，哎，这句听明白了
0: 啊？
1: 拱虾米？
0: 谁拱虾米？
1: 不是拱虾米？
0: 你拱螃蟹好不好？
1: 啊、
0: 你不用拱，你不用拱，
1: 怎么？
0: 你就是我跟你说吧，
1: 什么话这叫？
0: 一会儿下台你横着下去，知道吗？
1: 没话吧？
0: 拱虾米？
1: 这什么意思？
0: 讲什么？
1: 讲什么是拱虾米？
0: 对了，
1: 哦，
0: 拱虾米？
1: 哦，讲什么？
0: 我亲亲。
1: 什么意思？
0: 我就像，
1: 哦，你就像，哦，
0: 天顶的神你，哎，
2: 像，
0: 听出什么意思了吗？
1: 什么？
0: 啊，
1: 你像什么？
0: 天顶的仙女。
1: 你不像仙女，
0: 我退你票，你走吧，行吗？
1: 还有钱啊？这您还仙女呢，您呢？
0: 第二句
1: 啊，第二句，
0: 拱虾米，
1: 又拱一遍，
0: 我亲亲
1: 啊，怎么着？我像什么呀？
0: 古早的西施，听懂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讲什么
1: 啊？
0: 我就像
1: 啊，
0: 古早的西施。我一会儿取钱去，都退你钱啊。
1: 要有钱把饭钱先结了。
0: 第三句，
1: 哎，对，
0: 恭喜你，
1: 哎，恭喜算，
0: 你爱我，
1: 哦这句
0: 你爱我，
1: 哦，这明白，这明白，
0: 千千万万你，
1: 这什么意思？
0: 吃了。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1: 哎，是吗？
0: 不过我对这个歌曲确实有所研究。
1: 好啊，
0: 为什么有所研究呢？
1: 您说。
0: 因为在我们村很多人都会唱。
1: 我终于承认自己是村里的了。
0: 我一直也承认呢。
1: 啊、哦，是是是。
0: 哎，在我们村、很多人都会唱歌。就这么说吧，方圆十里地
1: 怎么样？
0: 全都会唱。甭管你干什么，你都唱。
1: 是吗？
0: 站起来
1: 啊！
0: 唱歌，
1: 唱歌，
0: 出去上班唱歌，
1: 哎呦，
0: 上商店买东西也唱歌，
1: 都唱，
0: 直到往床上一躺，打了呼噜了
1: 啊，
0: 这不算唱歌了，
1: 算睡觉了
0: 啊，睡觉了，
1: 是是是，
0: 天天都唱，
1: 哎呦，
0: 转起来
1: 啊，
0: 一睁眼跟人家打招呼都唱歌，
1: 怎么唱啊？
0: 小张，你吃了吗？
1: 直哆嗦。
0: 小李，我还没吃呢。
1: 不像唱歌，闹鬼呢，这叫。
0: 小张，你真没有吃呢吗？
1: 这么贫呢？
0: 我还真没吃呢，
1: 真没吃呢。
0: 再见
1: 啊！ 不请客呀？
0: 不为请客，
1: 哦，
0: 就为开嗓子
1: 唱歌，
0: 天天唱，天天唱。
1: 嗯，
0: 在俺们村，
1: 哎呦，俺们村，
0: 在我们村
1: 啊，
0: 唱歌
1: 怎么样？
0: 都能搞对象，
1: 对，唱歌都能搞对象，
0: 能搞啊？
1: 哎呦，
0: 您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在我们楼，我们那个村啊，我们村也有楼，
1: 哎，有楼子了，
0: 起什么哄啊？

0: 克宁吧。嗯，你那么刺眼啊你？
1: 就他心里由里往外，他特别是那个姑娘，
0: 啊，
1: 到了晚上一下班一推门，家里头没有人，
0: 哎呦，
1: 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
0: 嗯，
1: 他心情很难受，
0: 是吗？
1: 不知不觉呀，他把这个难受的心情啊，他给唱出来了。
0: 哦，唱歌？
1: 那以唱歌表达这个感情。
0: 是，
1: 我给您学学他怎么唱的啊？
0: 好。

0: 这歌声凄凄惨惨，
1: 特别的凄惨。
0: 嗯，
1: 这个歌声啊，飘飘荡荡，晃晃悠悠，他就往下走了。
0: 哦，是吗？
1: 来到了三楼，由打三楼忽忽悠悠往二楼走。
0: 嗯，
1: 由打二楼飘飘摇摇又往一楼走。
0: 哎呦，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1: 这个一楼啊，这个小伙子也是刚下班，
0: 是吗？
1: 他在家正走着呢，
0: 啊，
1: 他难受啊，
0: 哎呦，
1: 他没有对象呀，
0: 哎哎哎哎，
1: 打心眼里他难受啊，
0: 那洗澡去，
1: 嗯，你说他难受的心情怎么表达呀？
0: 怎么表达？
1: 表达不出来，
0: 嗯，
1: 他在屋里他就来回走，
0: 哦，走脸儿，
1: 他那个走啊，特别的奇怪，
0: 是吗？
1: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下午4:30动物园那个狼怎么走的？这个小伙子跟那个狼是一模一样。
0: 哦
1: 啊，
0: 哎，那您给我们学学。好，
1: 学小伙子
0: 狼。
1: 你不是见过吗？
0: 嗯，我见过不管用，都得见过。嗯，
1: 下午4:30动物园那个狼
0: 啊，
1: 我给你学。
0: 好，您来了。哎呀，我哎呦，哎来，哎呀。哎呀，
1: 他难受啊，
0: 是着急
1: 啊，走了走着呀，
0: 啊，
1: 哎，
0: 怎么了？
1: 传来一阵歌声，
0: 我听见了，
1: 楼上有个姑娘，
0: 嗯，
1: 29岁没有结婚
0: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哎呦，
1: 我住好些年了，我不知道啊。
0: 是啊，
1: 这我要知道啊，
0: 啊，
1: 嘿，
0: 嘿，
1: 啊，我孩子我都抱上来了，
0: 嗨，想的还挺多。
1: 不行，
0: 怎么呢？
1: 他唱，我得跟他唱。
0: 哦，对唱。
1: 说着话，这个小伙子呀，
0: 啊，
1: 把这窗户可就打开了。
0: 哦，一楼。
1: 嗯，他往上走啊。
0: 嗯，
1: 窗户打开了。
0: 哎，哎，不是，这咳嗽什么意思呀？
1: 暗号啊。
0: 哦，这还有暗号，
1: 让这个姑娘注意啊。
0: 哦。
1: 哎，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我处境也不好。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

0: 跟我好。
1: 唱的还真不错。
0: 他这么一唱，这个歌声腾就来到了四楼了。
1: 嚯，够快的
0: 啊！这姑娘一听，哟，怎么了这是？啊，干嘛呀这是？
1: 哎呦，
0: 讨厌，缺德，臭不要脸！
1: 哎，碎嘴子！啊，
0: 我说我们心情不好受
1: 啊，
0: 我们唱两句怎么了这是？
1: 啊
0: 啊，那么开心是不是？
1: 哎呦，
0: 讨厌劲儿的！
1: 嗯，
0: 真想谈，假想谈？
1: 真想谈呀！
0: 真想谈
1: 啊！
0: 行，
1: 怎么了？
0: 听听我们条件吧。
1: 哦，这姑娘还有条件？
0: 那当然了。
1: 哦，
0: 说着话，这个姑娘把窗户也打开了。
1: 是，
0: 那冲着楼下。啊哈！
1: 哎，好，对上暗号，
0: 递过去了。
1: 是是是。
0: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0: 条件够苛刻的。
1: 这个歌声唰的一下就来到了一楼，
0: 哎呦，
1: 把这个小伙子给吓得，差点没坐一屁股墩儿啊！
0: 哎呀，是啊，
1: 怎么了这是？
0: 啊，怎么了？
1: 这什么条件呢？这是？
0: 啊，
1: 我可去不起。
0: 哦，
1: 我要不起呀。
0: 是吗？
1: 我没那么多钱呢。
0: 哎呦，
1: 怎么办？
0: 啊，
1: 我得告诉他呀。
0: 你得说
1: 啊，小伙子接着唱。
0: 嗯，二号照旧。

0: 是八万年还是一万年，你的对象找不着。
1: 我都有志气，
0: 这个歌声啊，由打二楼来到三楼，由打三楼又来到四楼。
1: 是，
0: 姑娘一听，哟，
1: 啊，
0: 呀，怎么了？坏了
1: 啊，
0: 坏了
1: 啊！
0: 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1: 想明白了，
0: 这小伙子多好啊！
1: 是啊，
0: 知道孝顺父母啊，
1: 尊敬老人，
0: 尊敬老人，孝顺父母，那就是好人呐、啊。
1: 对呀、啊，
0: 不尊敬老人，不孝顺父母，那还算是什么人呢、
1: 啊？
0: 那个
1: 是啊，
0: 是不是啊？不行，这么好的小伙子，不能让他跑了。
1: 哎呦，
0: 嘿。
1: 你干嘛？
0: 接着唱，
1: 我接着唱。
0: 哎，
1: 啊哈，嚯，暗号味儿都变了。
0: 啊。

0: 你对我好。
1: 哎呀，哎，有门儿！
0: 小伙子一听 啊，哎，高兴了。
1: 是。
0: 这个声音呢、啊，由打四楼往三楼传，
1: 是。
0: 由打三楼往二楼传
1: 啊，
0: 刚要往一楼传，
1: 怎么样？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让一个老大娘给截住了。
1: 哦，大娘听见了。
0: 这个老大娘啊，今年79岁，
1: 哎呦，
0: 守寡守了60多年了。
1: 守了60。
0: 她一听这哭声啊、哎，怎么这么凄惨？
1: 您等等，您这说错了，七十多守寡守60多年，您算的这账对吗？
0: 怎么不对呀、
1: 啊？啊？
0: 怎么不对呀、
1: 啊？账对吗？啊？
0: 这个老大娘
1: 啊，
0: 今年79岁。
1: 是啊，
0: 守寡守了61年了。怎么了？
1: 我18岁结的婚，
0: 有什么不对呀？
1: 这谁听得懂啊？
0: 过去的人都是早婚呐，
1: 哦，
0: 16就结婚。这个老大娘啊，18岁的时候，
1: 哎呀，
0: 爷们就过世了
1: 啊，爷们
0: 啊，守寡守了60多年了。
1: 哎呀，
0: 老大娘一听，

0: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0: 这是要干嘛呀？
1: 唱歌呢。
0: 唱歌怎么没完没了啊？
1: 搞对象呢。
0: 啊？
1: 搞对象呢。
0: 搞对象呢。
1: 啊？
0: 现在的人多好啊。
1: 是啊。
0: 自由恋爱呀。
1: 嗯。
0: 我们那那玩意儿不行啊。
1: 怎么了？
0: 啊？这都结婚了。
1: 啊。
0: 连他妈对象长什么模样都没见过呀，
1: 这时候封建婚姻，
0: 后悔呀！
1: 是啊，
0: 他妈生早了。
1: 哎嗨，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您怎么办呢？
0: 我也有主意。
1: 怎么了？
0: 哼，我也唱吧。
1: 哦，大娘也要唱。
0: 我没告诉你吗？方圆十里地，我们家人全都会唱。
1: 是吗？
0: 说着话，老太太把这个窗户也打开了，
1: 啊，
0: 冲着楼下楼上，啊，
1: 哎呀。哎呀嚯啊，大娘怎么唱啊？
0: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楼上楼下就搞了对象啊，真叫人羡慕啊。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

0: 2块钱买他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0: 我给你唱啊！
9: 来，给我唱唱。
10: 我给你唱，我不唱。
9: 怎么了？
10: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9: 什么意思？
10: 单点单花钱啊？
9: 多少钱？
10: 2000。
9: 多少？
10: 2000。
9: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0: 对，
9: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0: 怎么了？
9: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0: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9: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0: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9: 你听不听？
10: 行，
9: 我听了。
10: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9: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0: 嘿，好，等着。
9: 好，
10: 不较劲吗？
9: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0: 这有什么呀？这个
9: 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11: 我问你先干嘛？
9: 什么干嘛？我
11: 你是唱歌吗？
9: 当然了。
11: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9: 我这是葫芦丝啊。
11: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9: 琵琶呀。
11: 行，
9: 你先别着急。
11: 不是，
9: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1: 怎么了？
9: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1: 啊，
9: 但是我有一条件。
11: 什么条件？
9: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1: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9: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1: 啊。这什么意思？
9: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1: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9: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出下句儿，得说
11: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9: 开始吧，
11: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9: 你唱吧，
11: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嗯，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光。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啊，这你还想着？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哎、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
0: 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1: 什么叫我干的呀？
0: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1: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0: 开嗓子？
1: 开嗓子不成吗？
0: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1: 你听这个
0: 啊，我来，
1: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0: 换一首，
1: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你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想想，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着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恩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愿意走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啊！
5: 你的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了？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
5: 啊，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你也偷不了去。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讲啊我点
5: 击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4: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5: 啊，是这段啊。
4: 这段我会啊。
5: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4: 这对不起师傅
5: 啊，
4: 自学成才。
5: 这自学成才，
4: 对对对。
5: 行，行啊，你先请。光教你这个
4: 还有什么？
5: 你以为光会这个
4: 还有什么？
5: 除了京剧，评戏。
4: 评戏
5: 啊？
4: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5: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4: 啊。
5: 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4: 啊。
5: 现代戏，
4: 现代戏，您说吧。
5: 从

0: 绕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2: 那对呀，
1: 啊，
2: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
3: 对，
1: 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吗？
2: 哪段啊？
1: 哪一段
2: 啊？
1: 打金枝。
2: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0: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的。
2: 弟弟，
1: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2: 怎么样，师傅？
1: 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2: 啊，
1: 都自学成才。
2: 对呀、
1: 啊，啊
2: 啊。
1: 行李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1: 好啊，
2: 啊，
1: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对。
2: 哦，还有，这不是，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李伟健
2: 啊，
1: 我白疼你了。
2: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
2: 啊，
1: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是怎
1: 啊？
2: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
1: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2: 啊，
1: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儿隔袍断义
2: 啊，
1: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2: 啊、
1: 好不好？
2: 嗯、啊，
1: 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干嘛？
1: 干嘛去？
2: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
2: 啊，
1: 找根绳
2: 啊，
1: 上吊。
3: 嗨，不活了，
1: 犯得着吗？你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1: 啊，
2: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1: 啊，
2: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1: 啊，
2: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啊、哦，
2: 是不是？
1: 唱
2: 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啊、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
2: 啊！
1: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2: 啊，
1: 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
2: 啊，
1: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1: 老的，哎，老的
2: 是
1: 什么啊？那个，前几年的，
2: 嗯。
1: 韦唯、
2: 嗯、
1: 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
1: 啊！
2: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真没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啊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戏。

0: 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Q
0: 哎，
1: 我、哦、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2: 笑嗖嗖
1: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啊？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它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啊、
1: 哎、
0: 嗯、
1: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哦吼！呀！
3: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你看我。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1: 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呢？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说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1: 真是
2: 哭没哭
1: 啊？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

0: 哎，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哎，
0: 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0: 哎，
1: 不，
0: 哎，怎么
1: 谁看？
0: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0: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0: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0: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6: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7: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6: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7: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6: 说来听听。
7: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6: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7: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6: 嗯，
7: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6: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7: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6: 嗯，
7: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6: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7: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6: 说什么？
7: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6: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7: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6: 好家伙，海了去了，
7: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6: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7: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6: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7: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6: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7: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6: 共享美丽
7: 好生活，好生活。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5: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0: 文丽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1: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它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周勃长城平叛乱，卫青千里驱匈奴，这两位大将啊，在战场上奏响了英雄的凯歌。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位戍守长城的神箭手，以飞将军的名号留名后世，他又在长城上写下了怎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汉武帝啊，雄才大略，开拓北疆，抗击匈奴，在他的麾下呢，涌现出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著名的战将。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飞将军李广戍守长城抗击匈奴的故事。这李广他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如今这甘肃省静宁县西南那个地方的人。然而他作为西汉的名将，他在我们燕赵之地抗击匈奴多年，是文经之治一直到武帝时期戍守长城时间最长的一代名将。唐代我们河北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在《燕歌行》当中深切地怀念飞将军李广，他用非常沉痛的笔调描写了当时这长城沿线的连年战火，还写到了老百姓的困苦生活。最后呢，大笔一挥，他写下了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忧忆李将军，这一句掷地有声的诗句，这八九百年之后还留在诗行里的李广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英雄呢？
6: 提起飞将军李广啊，就要说到他出神入化的箭术。几千年来，有关李广射虎的故事一直被人们呀津津乐道，这是怎样一段旧事呢？
7: 李广任长城沿线太守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回，他上山打猎，发现这草丛当中蹲伏着一只老虎，他就弯弓搭箭，全神贯注，用尽了力气，一箭射去。李广毫不怀疑自己的箭法，可是当他走到跟前一看，他惊呆了，所谓的老虎竟然是一块巨石。再看他射出去的那支箭，不仅这箭头深深地射到了石头里，而且这箭尾啊也几乎都进到石头里边了。这事儿太过于神奇，也实在是令人费解，所以大学者杨雄就解释说，这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唐朝诗人卢纶还写下了一首《塞下曲》，在这诗中写道：“林暗草惊飞，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吟咏的就是这李广射虎这件事儿。那么李将军这神奇的剑法究竟从哪儿学来的呢？
6: 剑无虚发，神箭手如何力挫敌兵？危机关头，飞将军怎样反败为胜？
7: 这种神奇的剑法啊，是他们李广家的家传。早在先秦时期，李广的先祖李信就是靠着手中这把剑，他成了秦朝的名将，而到了李广手里，更是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李广少年持重，不善言辞，却非常的喜欢骑马射箭。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他做到了箭无虚发，目标不进入射程之内，那绝对不轻易发箭，要发就每发必中。汉文帝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66年，这匈奴14万大军南下，攻破了北面的长城，他的前锋啊到达了今天陕西省凤翔县和甘泉县，也就是如今陕西省淳化县这一带，一度呢逼近了西汉的都城长安。匈奴的军队而且在这塞内驻留了一个多月才撤军，身怀绝技的李广满腔热血投身到军队当中，报效国家，去抗击匈奴。凭着他的一身好剑法，杀死和俘虏了众多的敌人，就被升为汉中郎，以骑士就侍卫皇帝。他曾经多次跟随汉文帝啊去骑射，格杀猛兽。汉文帝曾经感叹说：“可惜了，如果你若是赶上高祖的时候，四面征战，必定能因战功封万户侯。”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呢，李广参与平定了诸王叛乱，长城以北的匈奴就日益猖獗，有人就举荐说李广有才气，天下无双。汉景帝是个很爱惜人才的人，就任命李广为上谷太守。当时的上谷郡的治所呀，居阳县，就在如今河北省怀来县大谷城北。后来李广又出任北部边域七郡的太守，驻戍长城。几十年间，这李广辗转于长城沿线，抵抗匈奴，护卫着大汉的北部边疆，更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有这么一回，李广带兵出长城去抗击入侵的匈奴，汉景帝呢派他宠信的宦官作为监军随军前往，来到了边关上。这个游手好闲的宦官啊，他不理正事，带着人呢到处是游玩打猎。不料在一次打猎当中遇到了三名匈奴的射雕手，双方展开了交战。你想，这位宦官他哪里是人家匈奴射雕手的对手啊，他的随从全部都被射杀，宦官呢也身带重伤，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就报信。李广听到这消息，立刻就亲率百余名骑兵就向那三名匈奴的射雕手追去，很快就追上了。李广命令骑兵张开两翼，对他们形成包围之势，李广则张弓搭箭，嗖嗖两箭，其中两个人就应声而倒，另一个就被活捉了。正在他们得胜回师的时候，却迎面碰上了匈奴的大股部队，一看哇呀呀独有几千人，敌众我寡呀，形势危机，手下的士兵们一片的紧张，不知说错。大智大勇的李广当机立断，命令大家上前迎敌。就在距离敌军阵营2里多远的地方，李广呢解鞍下马，就地休息。他的举动啊更让他的士兵们感到不安，可是李广安慰大家说：“如果我们回头逃跑，那是死路一条，只有现在这样造成一种诱敌之势，我们才能安全。”果然这敌人见此情景，还真的以为李广背后有伏兵，所以啊就不敢贸然行动。双方僵持下来了，这时候对方阵中一位白衣将领走出了队伍，他企图向李广他们这边靠近。李广呢 翻身上马冲了过去，一箭就把他射于马下，然后又跑回到本阵当中，解鞍下马卧在地上。这时候天呀渐渐的就黑下来了，这匈奴兵呢担心有埋伏，就悄悄的退兵了。李广他们终于化险为夷，安全的撤回到长城内，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
6: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7: 话说公元前的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了，李广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受到了重用，被召为中央宫的卫尉。到了公元前的133年，山西的雁门关豪富马邑人呢聂乙就向汉武帝献计，说引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用重兵把他包围。对此朝廷内部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继续议和吧，而一些武将呢就主张武力征伐。最后刘彻决定采取强硬的政策，批准在这马邑伏击匈奴主力的这个计划。只可惜啊，这马邑之谋因为匈奴单于非常的机警而落空了。从那以后呢，这汉朝就拉开了北征匈奴的序幕。公元前的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他的前锋直指上古郡，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怀来县。汉军呢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古，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兵，李广任骁骑将军，率军呢出雁门关，四路将领是各率10000骑兵。最终李广因为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就被这匈奴给抓获了。匈奴单于是久仰李广的威名，下令不得杀害。匈奴的骑兵呢就把这受伤的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网袋子里。走了十多里路，李广一直在装死，可他的脑子里却在琢磨着逃跑的机会。后来他瞧见旁边啊有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这时候这李广突然一跃而起，跳上匈奴少年的战马，把这少年推下马来，然后呢摘下他的弓箭，策马扬鞭就向前奔驰。匈奴的骑兵数百人就紧追不舍，李广呢边跑边射杀追兵，终于逃脱，收集他的余部就回到了京师。
6: 李广浴血奋战，终于从敌营当中逃脱，而他那高超的骑射技术让匈奴人是震惊不已啊，他们给李广起了一个名字，汉之飞将军。几年以后，匈奴跟这位飞将军又进行了怎样的一番较量？
7: 公元前121年，这李广啊以郎中令的身份率领4000骑兵与博望侯张骞一起去出征匈奴。李广的部队前进了数百里，遭遇了匈奴左贤王带领的40000骑兵。匈奴兵对李广的部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李广手下的士兵们都非常的紧张，面面相觑，等着李广拿主意。面对着团团裹围的敌军，李广呢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派他的儿子李敢去冲击敌人。李敢跟随着父亲征战在塞北多年，练了一身硬功夫，出生入死义无反顾，正所谓啊上阵父子兵。这神勇的李敢带领着数十名骑兵冲向敌人的主力部队，竟然从密集的敌军当中贯穿而出，又从侧翼迂回而进。李敢的这个举动让大家看到了敌军并不可怕，于是这汉军就士气大振，重新燃起了斗志。李广把军事布成圆形的阵势，面对四面的强敌，匈奴呢猛攻汉军，箭如雨下，这汉兵死伤过半，箭也快射光了。李广就命令士兵们把弓拉满，不要发射，他收持强弩大黄，然后射杀匈奴的将领多人， 匈奴兵大为震惊，就不敢靠近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形势更加危急，但是李广的镇定自若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一直坚持到了第二天，终于等来了博望侯张骞的救兵，解了匈奴之围。后来这汉武帝啊，就让李广出任右北平郡的太守，镇守在内蒙古和我们河北的北部。这期间李广修缮长城，扩建城垣，他采用战国名将李牧的作战策略，固守长城，克敌制胜，并且把握战机，突然出击，屡次大败匈奴的骑兵，使得这匈奴啊非常的敬畏，多少年间不敢来犯。李广戍守北部的长城40多年，和匈奴呢征战了70多次，威震长城。匈奴的将士们一听说李广的名字，那就会悄悄的远遁。李广靠着他一个人的威名，使得北部边境几十年平安无事。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为大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却始终得不到封爵。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缘由呢？

0: 律不平，戍边大将难以封侯，为何故？含恨而终，花甲将军拔剑自刎，为哪般？
1: 这李广身经百战，稳定了北部的边塞，却始终得不到封爵，官职呢也没有超过九卿，就引起了后人的无限感慨。唐代文学家王勃就在他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当中写道啊，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唐代大历史才子之一的诗人李嘉佑也在他的诗中写道，自叹马青常带病，还嗟李广未封侯。文廷君在《伤温德仪》一诗当中也写道，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龙似天山。当初李广本人呐、对此也是感慨万千，曾经对算命先生王朔说过，自从攻打匈奴以来，我每次都参战，功劳不在别人之下，却得不到封赏，难道是我的骨相不该封侯吗？还是我的命中就该如此呢？虽然说他心中不平，可这李广始终把国家大事放在头等位置，到了花甲之年仍然充满报效国家的激情。公元前的119年，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神如漠北打击匈奴，李广一听说要出击匈奴啊，那就来了精神，多次请求随军出征。汉武帝认为他老了，不打算启用他，在李广的一再要求之下呢，才任命他为前将军，随卫青出征。卫青决定亲率部队正面袭击单于，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世基从东面夹击。这李广呢，希望要做先锋，要正面去对抗匈奴单于。可是汉武帝认为这李广呢，年纪大了，而且命数不好，出征的时候总是要遇到各种状况，暗地里就嘱咐卫青不要让李广和这个单于正面对阵。那么有了皇上的旨意在身，卫青就只好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让长史给李广下达正式命令。那么服从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李广他是再不服气也不敢违背职业素养，于是就改道沿东路出发。结果这部队没有向导，迷了路，就落在了大将军的后面，耽误了约定的军期。等到这仗打完了，他才给卫青会合。行军误期任何时代那都是大罪，卫青身为主将自然不能不管，要求李广啊到军帐当中进行解释。可是像李广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怎么能忍受被人呼来喝去呢？他就回到了军部，对他的部下说，我李广结发于匈奴大小70余寨，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匈奴之兵，而大将军又命令我李广部队远行百里，又迷失道路，岂非天灾？而且我李广如今已60余岁，终不能负对刀逼之力。说完之后，这李广拔刀自刎，一代将星陨落。李广的部下们是痛苦一片，百姓闻之呢，无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无论是老年青年，都为之流泪。人们呢，为了纪念这位英勇善战的将军，在他的家乡甘肃天水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墓园，千百年来香火一直不断。在我们河北淮南县长城这一带，也留下了很多李广抗击匈奴的动人故事。当地的百姓深深地怀念飞将军李广戍守长城的那段历史。这正是一代英雄飞将军，戍守长城献青春，威震匈奴40载，悲壮孤傲留英魂。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Non-stop to Edinburgh.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逢年过节，有的人选择在家里美美的吃一顿，走走亲戚，串串门。不过呀，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趁着长假出去旅游，放松心情。很多人嫌抱团游不自由，还竟往人多的地方挤，所以呢，自助游就成为当今旅游的一大潮流了。其实早在明朝就有人尝试过这种旅游方式，这个人堪称是中国最早的专业背包客，更是资深探险家，他就是徐霞客。一介布衣，他为什么选择终生游历天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旷世游侠徐霞客的故事。
7: 话说在明朝万历35年，有一个年仅20岁的小伙子，踌躇满志地走出了江南水乡，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徒步南行。后来啊，这个小伙子就成了中国古代自助旅游界最专业的背包客，这个人就是徐霞客。在当时啊，没有汽车、火车，更没有飞机，人们日常的出行啊，基本靠腿，高级点的呢，也不过就是在骑个马呀、驴呀什么的。想去个什么地方，一般得花上个把月，所以啊，就算是公费出差，想必大家也不是很愿意的，多累啊。可是人家徐霞客不一样了，人家的旅行完全是自愿的，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助，什么交通费呀、住宿费呀、餐饮费呀、导游费呀，都得自个儿掏腰包。虽说当时比较便宜吧，但是这一年旅游一次吧还行，可是如果让您20年一直都在外面旅游，谁受得了？就算您的身体受得了，您这钱包受得了吗？可是不管怎么说，纵然条件艰苦，人家徐霞客还真就挺过来了。他20岁离家，独自一人游历天下20多年啊。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

毫不夸张地说呀，当时全国13省他通通都走遍了。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就这么说吧，您听过的没听过的他都去过，更甭说什么黄河啊、长江啊、洞庭湖啊、鄱阳湖了，几乎所有的江河湖泊都留下了徐霞客的足迹。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啊，现代也有很多自助型的驴友会像徐霞客一样，靠着双腿或者是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就能够游遍大江南北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只要是有时间谁都能行啊。不过我相信咱们这种自助游啊，肯定跟人家徐霞客的自助行有着本质的区别。你想，咱们平常人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找个新鲜的地方，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拍拍照片啊，吃吃美食啊。可人家徐霞客不一样，他的自助行还带着探险的味道呢，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那就叫深度游。话说徐霞客28岁那年来到了温州攀登雁荡山，他想起古书上说呀，雁荡山山顶有一个大湖，所以他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可是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的时候，只见山脊陡峭，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徐霞客仍然不肯罢休，继续往前走到一个大悬崖边，这个时候没路了。他仔细观察这个悬崖，发现下面啊有一个小小的平台，徐霞客索性把自己的包脚布解下来，结成了一条带子，系在了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这个布带子悬空而下。谁知道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有万丈深渊啊，根本就下不去，他只好又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原路又爬上来了。可爬着爬着呢，布带子忽然断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徐霞客迅速伸手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这才没有掉进那个万丈深渊，摔个粉身碎骨啊。徐霞客定了定神，重新又把这断了的带子接起来，然后呢又费力地向上攀爬，这才终于爬上了崖顶，脱离了险境。不过比起这一次来啊，他在嵩山顶上悬溜而下的情况那就更惊险了。什么叫悬溜呢？听完故事您就明白了。话说有这么一次，徐霞客游完嵩山太石绝顶之后，向樵夫询问下山的道路。这个打柴的樵夫就告诉他呀，如果从正道下山呢，共有20里，但是如果从西沟悬溜而下，就可以省去一半的路程，不过这条路极为的峻险啊。樵夫本来只是在开玩笑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敢从西沟悬溜下山。可是这樵夫不知道，这位徐霞客那就天生是个爱冒险的主啊，天生不走寻常路。徐霞客高兴坏了，他心里就琢磨了，都说嵩山无奇，那只是因为没有看到险处，我今天非要看看这险处不行。徐霞客大步流星地朝西沟而去，最初啊他还只是沿着斜坡用手拉着树条啊什么的往下走，但是很快他就进入到了石峡之中，只能出溜着往下走。这个时候徐霞客向上看去，只见尖尖的悬崖直冲云霄，原来嵩山峰顶大雾弥漫，现在呢云雾渐渐地散开，果然出现了奇景啊。看见了奇景固然是好事，不过徐霞客现在担心的是这怎么下去呢？由于沟壁陡直，又没有可以攀登的台阶，徐霞客不但不能一步一步的迈，就连停也停不下来。就这样他一直往下溜了10里，才溜出了石峡，来到了平地上。现在您明白这悬溜是怎么回事了吗？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这滑沙滑草差不多，只不过咱们现在这滑沙滑草那是在专门开发出来的地方滑，人家徐霞客那是自己探路探出来的。您看看，为了看到这嵩山的险峻，他连凌波微步都用上了，这要稍微一不小心，说不定小命都不保啊。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在现代的驴友当中恐怕也不多见。

0: 艰险，最早发现了石灰岩。他行走千里，记录中国的地理万象。徐霞客作为最专业的背包客，他的专业不仅仅体现在寻奇探险、深度旅行上，而且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在多年的游历生活中，徐霞客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每天不管多么的劳累，他都要把当天的经历还有观察记录下来。有时候白天跋涉100多里，晚上呢住在荒村野寺之中，或者就露宿在残垣老树之下。就算是这样，他也会点起油灯或者是燃起篝火，坚持写游历日记。就这样，他先后啊写了2000多万字的游记啊。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大部分已经散失了，后来在他的小儿子徐继的努力下，才收集了40多万字的原稿，刊刻成了书。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徐霞客游记。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徐霞客游记那就是史上最早的旅游攻略啊。凡是想要自助旅行的人，出门之前的第一步肯定是找攻略，看看要去的地方哪些景点值得逛一逛啊，哪些东西值得买一买。好的攻略往往还能给自助旅行的人啊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收获，而那些写攻略的人啊，本身也是对自己旅行的总结和回味。你瞧瞧，早在几百年前的人家徐霞客已经意识到了这攻略的重要性，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吧。更为可贵的是，徐霞客的攻略那跟普通的游记是很大的不同的。他除了记载大山大河、风景名胜之外，通过实地考察，他还有很多地理上的新发现，而这些新发现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啊。有这么一次，徐霞客来到了湖南茶陵以西的一个小镇，晚上在客店吃饭的时候啊，他向店主打听说，这个不知去麻叶洞怎么个走法呢？店主一听麻叶洞三个字，脸色顿时大变，惶恐不安啊，说你快不要提麻叶洞啊，里面的妖精年年作怪，前阵子有2个书生不听劝啊，走了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徐霞客听店主这么一说，好奇心反而大增，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徐霞客立刻按照打听好的线路直奔麻叶洞。来到了洞口呢，四下一看，只见奇峰高耸，怪石嶙峋，那麻叶洞在松柏的掩映之下隐约可见。徐霞客不慌不忙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钻进了黑洞之中。麻叶洞的洞口特别的狭窄呀，仅能容一个人通过，洞内冷气逼人，阴森恐怖，不时有水珠冷不防地滴在了脖子上，令人毛骨悚然。徐霞客也不知道这个七拐八拐的他走了多少时间，只见侧面突然有一丝亮光，他赶忙绕了过去，随即被眼前的奇景惊得目瞪口呆啊。只见头顶的巨石之上，齐刷刷地裂开了一丝狭缝，阳光从狭缝中射了进来，把洞中的景象映得宛如仙境一般啊。在朦胧之中，一根一根的石柱从洞顶垂下，颗颗的石笋从地上生出，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啊。像这样的奇特景观，徐霞客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由得暗自庆幸，庆幸自己幸亏没听店主的话，否则岂不终身遗憾呢？当然我们现在人都知道，那个麻叶洞中的就是石灰岩，这种溶洞啊，在我国的湖南、湖北和广西等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徐霞客的发现和记载绝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后来啊，在西南地区，徐霞客又多次仔细考察过这种石灰岩的地貌，先后探访了101个岩洞，在他的游记里详细地记述了溶石对这里的地貌所起的不可抗拒的巨大作用。 这种发现和研究比欧洲人早了一个多世纪啊。所以说徐霞客是绝对无愧于世界上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这个称号的。此外，徐霞客还对长江的源头进行了探索，他推翻了岷江是长江发源地的说法，查出了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源。他还记录了早期的火山爆发，考察了温泉等地热现象。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徐霞客对山脉、水系、地质以及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终其一生游山玩水，是个性还是任性？是不务正业还是另有隐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旷世游侠徐霞客的故事。
0: 话说徐霞客的老家在江阴，那也是一个山清水秀比较干净的地方。不过清静归清静，在那个年头啊，要想出人头地名留青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可是这个徐霞客呢，特别讨厌考试。那他的兴趣是什么呢？就是玩。按理说啊，这样的孩子只能让家长头疼啊。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呀，往往是被拉回家啊，苦口婆心的劝一劝啊，如果劝了也不听呢，那就一顿暴打呗。然而徐霞客的父母呢，没有这么做，他们还告诉徐霞客，你要想玩那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都难能可贵，在当时那个年代简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了。不过对人家徐家人而言，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还得先从徐霞客的父亲说起。徐霞客的父亲是一个厌恶官场的主儿，虽然满腹经纶，却发誓不再做官，整天以游山玩水为乐。据说有一次啊，两个官员慕名而来，想与他结交。徐霞客的父亲听说后啊，竟然从后门溜走，悄悄地穿过竹林，乘船到太湖游玩去了。您说，这样的父亲教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对做官感兴趣呢？所以说，徐霞客小的时候，经常把一些历史、地理和传奇小说放在《论语》和《孟子》的下面看，因此经常遭到先生的训斥。先生还把他的这个种种的劣迹报告给家长，让家长严加管教。没想到这父亲知道了，大喜过望啊，竟然亲自介绍一些书籍给儿子读。一来二去，徐霞客的学业自然是废了，参加考试也没戏了。这么一来，那些经常夸奖徐霞客绝顶聪明，指望着他金榜题名的亲朋好友，不由得是扼腕长叹，倍觉惋惜啊。而人家的亲爹呢，总是哈哈一笑，人各有志，岂可勉强啊。父亲既然这么说了，那徐霞客更是把功名利禄抛到了九霄之外，一心只想着遍历九州，足登五岳。有了这个想法，那必须有人支持才行啊。这其中徐霞客的母亲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就在徐霞客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主持家务。母亲非常支持儿子的志向啊，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游览名山大河，又可以看到世上的奇书，拜访有名的老师，那是好事啊。怎么能让孩子像篱笆下的小鸡，像马圈里的马驹儿一样圈死呢？就这样，在母亲的支持下，20岁那年，徐霞客带着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远游冠，首次出发上路，泛舟太湖。从此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56岁离开人世为止。每次行走归来，他都会向母亲说一说路上的见闻，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惊险刺激的经历。 母亲成了徐霞客最忠实的听众。除此之外，

0: 的家境很殷实啊，每次都可以带上一些旅费，然后放心的出发。啊，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除了家庭的资助，那个时候社会上啊还是很尊重读书人的，所以啊一些地方的官府也很乐意接待或者是资助徐霞客。总而言之吧，家庭给了徐霞客最大的动力，不管是父亲耳濡目染的教育，还是母亲身体力行的支持，或许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实在是难以理解徐霞客的做法，甚至有人会认为他有点傻，有点不靠谱。在游历的过程中啊，徐霞客三次遭到了强盗，被劫去了财产，还身负刀伤。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他还几次断粮，几乎饿死啊。就算是经历过这样的劫难，徐霞客还是选择了坚持。正如徐霞客临终之前所说的那句话那样，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经游历天下，然而他们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一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而无憾。或许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咱们单纯一点，就会明白徐霞客的内心了。徐霞客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追随着自己的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古代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他们一个在大陆游历，一个在海上探险，一个曾到达西亚乃至非洲，一个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们都有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代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
4: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
5: 了。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 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叔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叔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叔五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叔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叔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11: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叔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叔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12: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叔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叔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的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去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11: 此后，叔叔窗外总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叔叔，于是林叔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

0: 舅父得知林叔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叔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1: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关，他是表现林叔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啊读书的话呢，啊就能够活着，啊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关了，就等于说死了，啊就是林叔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2: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叔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叔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叔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叔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叔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事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3: 岳湛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叔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叔啊，读书。
0: 林叔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叔正式入县学读书。
2: 在此鼓励下，林叔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叔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0: 1882，仅光绪8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4: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叔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2: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叔。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疏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叔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核实证，蔡永元以清仕途，重封上以挽世风，开立园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叔。
1: 那林叔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在绝技不再试镜后，林叔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叔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叔严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2: 回到家乡后，林叔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无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叔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叔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翰、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严培南、曾宗拱、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0: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殊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殊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士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殊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他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殊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殊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2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但是到了晚上10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3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10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

0: 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1: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去访，虽圣人情，不亦无言。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0: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复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气如为衣，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西与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复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复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复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14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志劝，富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2: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3: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0: 就在14岁那年冬天，严复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4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2: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4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5年，每3个月考试一次，成绩1等的更有10两银子的嘉奖。
0: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复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复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复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2: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复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三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复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意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复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太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涛海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驻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使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讴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坚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4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的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40不惑，50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 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

0: 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1: 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2: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3: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4: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3: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迭，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5: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6: 先之旅，后进城。
7: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6: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8: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6: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9: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2: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西汉时期啊，飞将军李广戍守长城40年，慷慨悲歌，青史长流。今天啊，咱们走进东汉王朝，回眸2000年前长城之上的刀光剑影，看云台28将留下了怎样的壮怀激烈。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在燕赵传奇皇家文化当中啊，曾经给大家说过，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几十位名将的辅佐之下，在河北他先消灭了邯郸的伪皇帝王朗，又打败了更始帝刘玄这位真皇帝，就在河北的郝城建立了东汉王朝，也就是如今百乡县故城店那地方，改元建武，然后建都洛阳。刘秀的儿子刘庄在继位之后史称汉明帝，他为了纪念他父皇啊，建立东汉的这伟大功业，就在洛阳城的南宫云台上给建武年间的28位开国元勋画了像，史称云台28将。后世的范晔在《后汉书》当中也为这28员大将立了传，称他们贤能敢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左命，亦各智能之士也。
2: 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啊，这28员叱咤风云的大将又辗转南北，为光武帝刘秀及其子孙的江山社稷继续奋斗。这其中有3位名将先后戍守燕赵地区的长城，抗击匈奴，保家卫国。他们姓甚名谁，咱们呢一一道来。
1: 第一个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王霸，他是颍川颍阳人，也就是如今河南许昌。在云台28将当中，按照这官爵他排第11位。这王霸呀，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狱吏，就是那看监狱的，谈吐举止慷慨大方，心中更有凌云之志。刘秀起兵经过这颍阳的时候，王霸跟刘秀是一见如故，于是呢就跟着刘秀起兵南征北战，在平定王朗的战争当中立下了大功。王霸最精彩的故事就是用精神安慰法保护刘秀渡过滹沱河的传奇。想当年啊，王朗出兵围剿刘秀，王霸呢跟随着刘秀是一路南奔，来到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晋州。传闻王朗部众紧追其后，刘秀的这些将士们都很害怕。接近滹沱河的时候，前方侦察的军官回来报告说，河面上流漂着薄冰，没有船只，无法渡河。听到这个消息，这所有的官兵心里边都哇凉哇凉的，面如死灰。刘秀就命令王霸前去查看。这王霸呢担心惊扰了部队，军心涣散，心想啊，干脆就前进，被挡住了再说。于是他就给刘秀报告说，冰层很坚固，可以渡河。这会儿大家伙一下子像吃了定心丸，全力前进，就来到了河边，发现这河面果然结冰冻到一起了。王霸就护卫着刘秀过河，等最后几骑人马呀还没有完全上岸，这河冰就化解了。刘秀就夸奖王霸说呀，我们之所以幸免于难，都是你的功劳啊。王霸紧接着就说了，这是您明公的圣德，是神灵保佑啊。要不是这王霸的这番谎言，刘秀和手下的人恐怕就都成了王朗的刀下鬼。刘秀当即任命王霸为军政，赐爵关内侯。 后来刘秀建立了东汉，定都洛阳，如此一来这政治中心发生了转移，所以河北北部的长城这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河北北部的上谷、渔阳、涿郡等等郡国经常遭到匈奴骑兵的骚扰。到了建武九年，也就是公元33年，刘秀稳定了对中原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就委派著名的战将来戍守长城。他相中的第一位将领那就是这王霸。王霸在戍守长城期间又做出了哪些轰轰烈烈的事业呢？
2: 抗击胡虏，大将王霸如何声名远扬？开辟古道，名将杜茂何以威震边疆？
1: 那个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就在刘秀消灭了邯郸伪皇帝王朗和更始帝刘宣的同时，这长城邑县他又冒出来了一个伪皇帝，这人叫卢芳，宁夏三水地区同心县人。新莽的时候呢，他和邯郸的王朗一样，谎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名叫刘文伯，他就和那三水地区的羌人、胡人这些贵族一块起兵。刘秀建立了东汉之后，卢芳自立为上将军、西平王，他就和西羌、匈奴和亲，还被匈奴单于奉为汉帝，联合匈奴来对抗东汉，不断的南侵。建武九年，王霸和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佑等人奉命率领50,000兵马就来到了山西河北长城邑县，和着伪皇帝卢芳的部将就开始打仗。匈奴派了骑兵来援助卢芳，双方在这长城的战场上就展开了厮杀。结果这一仗天公不作美，正好遇上大雨，这雨呢越下越大，战场是泥泞不堪，再加上汉军步骑兵它是混编的，跟匈奴兵打仗不占优势，在战场上就失去了先机。王霸迅速地组织将士们撤退，保存实力啊。此后他就接受了教训，采取分兵把守长城关隘的战略。刘秀命令朱佑驻守在常山，也就是石家庄这一带，同时还任命王霸为上谷太守。当时的上谷郡治所是居阳县，就是河北省怀来县南边那个大城子这一带。上谷郡下辖15个县，包括如今张家口市的辖域，还有北京市的西部。就这样，王霸就成为北部长城防线的总指挥，他奉命就率领他的部队戍守长城。到了第二年，王霸等4名将军出长城以北去进攻这伪皇帝卢芳的部将，这人叫贾览。匈奴左南将军率领了几千骑兵来援救这个贾览，就跟王霸他们等人啊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这一回这王霸终于打败了匈奴军，率领着汉军追出塞外，斩首数百人，凯旋而归。从此他威名远扬，就成为第一位成功固守长城的云台名将。伪皇帝卢芳不死心呐，又跟着匈奴密谋新的策略，小分队袭扰，分散进攻，使得王霸呢首尾难顾，长城的防御出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第二位云台的名将也就来到了长城边上。这位大将他是谁呢？
2: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第二位来到长城的云台将领啊，就是那骠骑大将军杜茂。杜茂这人出生在南阳郡的灌军县，也就是如今河南邓州市张村镇的灌军村。刘秀辅佐更始帝刘玄灭了王莽以后，主动请缨为大司马，然后去征讨河北。杜茂就在这个时候在河北投奔了刘秀， 被任命为中坚将军，随着刘秀南征北战。刘秀当了皇帝以后，就拜着杜茂为大将军，封乐乡侯，第二年又封为苦行侯，苦行就是我们河北省顺平县原来的名字。杜茂在河北先后平定了魏郡、清河、东郡各地的起义军。建武七年，杜茂就被派到了山西太原的晋阳、广武来防范匈奴难犯，但是那里啊鞭长莫及，根本就帮不上王霸将军的忙，所以三年以后，刘秀就把杜茂调到了河北北部的长城，就让他跟王霸会师，一块儿来对付那伪皇帝卢芳。这次两位名将联手，从消极防御变为主动进攻，就打败了匈奴和卢芳的伪政权。一年之后，刘秀专门颁诏表彰王霸和杜茂的功绩，给他们增加了封邑。
2: 王霸、杜茂两位大将强强联合，稳定了北部边疆。可匈奴乌桓和伪皇帝卢芳啊，仍然是不死心。他们呢，相互勾结，时不时的南下骚扰。面对敌人的一再挑衅，大将军杜茂在长城上做起了新的文章。这个又是怎样的一番谋篇布局呢？
1: 杜茂很有战略头脑，他戍守长城呢，不仅重视防御，更重视加强长城与内地的军事通讯和这道路建设，还提出来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刘秀呢，都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王霸和杜茂开辟太行山最艰难的一段峡谷，就是那飞虎岛。可是当时这长城上戍守的将士，他本来就不多，哪来的劳动力去施工修路呢？这杜茂啊想了一个好办法，建议征调6000多名服刑的罪犯，让他们到玉县来施工，表现好的在竣工之后可以提前释放。刘秀觉得这个办法挺好，就让王霸派人啊带领着6000名罪犯和杜茂的将士们一起来修筑飞虎岛。这一支特殊的工程兵部队开山凿石，堆石布土，修通了道路，筑起了关隘。很快一条长300多里的道路就修筑畅通了。从河北的涞源、禹县这东面的代王城一直就延伸到了山西大同的平城，成为沟通太行山西北部南北交通的一条要道，不仅为东汉当时及时的调动兵力提供了通道，甚至后来为这个北魏政权的南下也提供了便捷的道路。同时杜茂呢还在长城沿线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建立敌楼，英勇地抗击匈奴和乌桓的南侵，指挥和出战数十次威震北方。因为他战功卓著，光武帝刘秀还赐给他金银布帛一式褒奖。只可惜到了建武19年，这杜茂就病逝了，归葬在河南邓州市文曲乡孔楼村。杜茂死了以后，王霸呢继续驻守长城，多年和这匈奴乌桓作战。后来他曾经多次上书提出啊要和匈奴和亲交好，以此孤立呢伪皇帝卢芳，最后消灭之。他还提出了发展河流和海上的漕运，节省陆地转运的劳苦。这些高瞻远瞩的建议都被朝廷采纳并且实行了。后来匈奴的南单于、乌桓都归降了汉朝，北部边境没有事了。王霸镇守上谷20多年，建武30年被封为怀陵侯。5年以后因病离开了戍守多年的长城，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戍守河北长城那可不止这两位大将，还有一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又是谁呢？
2: 有条不紊，边关守将如何构建长城防线？依依不舍，太行百姓怎样挽留调职官员？
1: 接下来，第3位云台名将出场了，他 就是马成，今河南新野县人，那也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马成年轻的时候在王莽的新朝里做过县吏，刘秀征讨河北的时候呢，他就弃官步行追赶上了刘秀，跟着刘秀一起打天下。刘秀当了皇帝之后，马成被封为护卫都尉，就成了刘秀啊最信任的护驾的将领。建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的38年，马成奉命来到了河北，驻屯在常山、中山这一带屯田，镇守北边。后来又替代了骠骑大将军杜茂来整治边防。他构建的这长城防线就在这太行山区和黄土高原，从太原到景星，从中山定州到邺城，建造坚固的工事，修筑烽火台，十里设一座侯墩，派驻将士负责守望。同时呢，把山西的雁门、河北的代郡，还有河北怀来的上古郡这一带的居民6万多人迁徙到如今的倒马关、居庸关以东，防止他们受到匈奴的侵害。马成在太行山这一带的长城沿线镇守了6年，组织军屯和百姓垦荒种地，保证了粮食的供应，开创了东汉这建设兵团的成功典范。刘秀一看马成的工作业绩很突出啊，就把他调回了京城。可是没想到太行山区山西河北的老百姓听说皇帝要调马成将军回京，都奔走相告，上万人都哭了，踊跃签名，请求着马成再回到他的防地。刘秀为此是深受感动，就对马成说，你本来是我皇家护卫的一代名将，我很希望你能回到京城，也要照顾家人，孝敬父母。可是没想到太行山的老百姓更需要你，好样的，回去吧。于是就让他回到了太行山，继续领导老百姓和军队的屯众。直到王霸提出和匈奴和亲以后，北方的战事平息，刘秀才让马成调任中山太守，驻守到了定州。建武27年，公元的51年，封他为全椒侯。5年以后，他与世长辞。建武年间的这3位名将，先后戍守燕山以北的长城和太行山的长城，他们抗击匈奴，打击伪政权，训练将士垦荒种地，为东汉边境的建设和富民强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些著名的将领啊，攻守结合，恩威并重，有礼有节地对待匈奴各部，后来匈奴的部落就内讧，分裂成为南北两部。这匈奴南八部的头领呼韩邪单于啊，就率领4-5万人归降了汉朝，被安置在燕赵北部的8郡，协助汉朝戍边，逐渐地开始定居的农牧生活。匈奴分裂以后呢，北匈奴的势力就衰落了，他们的主力在南匈奴和东汉将士的打击之下就迁徙到了欧洲，余部也就归附了东汉。此后汉匈关系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一年之后，辽西乌桓的头领也归降了汉朝，还贡献了奴婢、牛马、弓矢、貂皮等等。刘秀就颁诏在上古郡的宁城，也就是如今河北省宣化县附近，设置乌桓校尉，负责乌桓鲜卑的事务，包括质子啊、官事等等这些事儿，开创了北部长城内外和平祥和的局面。这正是东汉出力抗匈奴，王霸戍守到上古，杜茂打开飞狐道，太行马成真英武。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 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1: 我在读书。
12: 我在读书。
13: 我在读书。
3: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国内游方面，明朝的徐霞客肯定算是专家。不过要是提到出国游，就要说起另外两位古人了。这两位古人呢，不光迈出了国门，而且还是环球旅行。这事儿搁在古代，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呀，是古代的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那么他们的环球探险又发生过哪些精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的故事。
14: 对于中国的古人们来说呀，西方那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民间也流传着种种有关西方的神话传说。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可那个时候没火车没飞机的，普通的老百姓在国内旅游一下，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谁有胆量有能力去西方跨境游呢？所以啊，出现了各种西方的妖魔鬼怪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咱们古代中国，还真有那么几个胆子大的探险家，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来到了距离中国108000里的西方世界，用文字详细地记录了那里的风土人情。第一个干这事儿的人，既不是汉武帝时候出使西域的张骞，也不是晚于张骞200多年的班超，他是公元8世纪的一个唐朝人。 这个人到达了亚洲西部，并且第一次留下了对西亚更西边的那个世界平实而可靠的文字记录。这个人名字叫杜环，他在当时被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地区游历了数十年，后来还把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经行记》。那么这本书里都写了什么内容呢？咱们先来看看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是什么样子吧。按照杜环的描述，阿拉伯的土地上物产丰富，市场上到处是珠宝首饰，各种玻璃器皿、宝石花瓶也是数不胜数。像精米白面一类的粮食跟中国的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时的唐朝啊，正处于天宝年间，大唐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不论是农业还是丝织业、陶瓷业，都显示出了世界一流的水平。作为一个从天朝上国走出来的中国人，能对阿拉伯世界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当时这个地方的繁荣程度了。更神奇的是啊，在那个看似闭塞的时代，阿拉伯地区还出现了很多中国的工匠，想必杜环看到他们的时候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吧。比如杜环在那里遇到了京兆人士樊书和刘孜，这两个人就在阿拉伯当画匠，还有河东人乐陵吕里在那儿呢做纺织的工匠，这些人大多身

0: 怀绝技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啊，干的都是技术活。不止如此，这些中国工匠还把造纸术带到了阿拉伯地区，并且在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萨马尔罕开办了第一个造纸作坊，之后呢，又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和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就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一场战争让他流落异乡，阴差阳错让他周游列国。作为第一个踏上非洲的中国人，杜环是怎样开始他的漫漫旅途的呢？杜环在《经行记》中的这些记载，绝对没有道听途说的虚幻成分，完全是他的亲眼所见。值得注意的是，《史籍》记载，阿拉伯使者来大唐有36次，而唐朝却没有派过使者去阿拉伯。很明显，杜环的这趟出行不是官派的。那么杜环到底是为什么去的呢？这恐怕还要从一场战争说起。杜环所处的时代正是盛唐的天宝年间啊。此时坐在龙椅上的是李隆基，也就是被后来称为唐玄宗的一代传奇天子。在李隆基统治的时期里啊，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为了稳定边疆以绝后患，唐朝多次对外用兵，收编了很多西域的小国家，大唐的名声一时鹊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的崛起，尤其是在阿巴斯王朝成为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者之后，阿拉伯帝国进入到了全盛时期。说起阿巴斯王朝，您应该不陌生。由于阿巴斯王朝的旗帜和衣服都是黑的，因此历史上也把他们叫做黑衣大使。历史就在这里埋下了伏笔。中世纪前期，两大帝国之间的巅峰对决马上就要上演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叫做十国的西域小国成了牺牲品。那是在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十国没有上贡为由，由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讨伐。唐军一到，十国就请求投降啊。高仙芝假意和好，却在不久之后违背了承诺，出兵攻占了十国的城池，俘虏了十国的国王，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大肆的掠夺财物。随后呢，高仙芝回到了大唐，将被俘虏的国王献给了唐玄宗，他自己也因为战功显赫被授予了右羽林大将军。此时的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不过物极必反呐，悲剧的命运离他不远了。在唐朝大军攻占十国的时候，有一位十国的王子侥幸逃脱，他跑向了大食，向阿巴斯王朝寻求援助。正巧当时也处于巅峰时期的黑衣大使，怎么会放过这个与大唐决战的机会呢？就在大使计划袭击唐朝安西四镇的时候，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使，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700多里，最后啊，在达罗斯与大使的军队相遇了。作为一名随军的书记官，杜环参加了这场战争。战争持续了5天，双方不分胜负。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重要时刻，形势发生了突变啊！唐朝军队的一支盟军突然叛变，唐军阵脚大乱，阿拉伯联军趁机突击了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朝军队再也支撑不住了，终于溃败。高仙芝呢，在夜色的掩护下骑马逃跑了。这一战 唐朝军队损失惨重啊，20000多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很少的人得以生还，阵亡的和被俘的各占一半，而杜环正是这批俘虏中的一员。达罗斯大战使唐朝开始在西域丧失了影响力，这也是唐朝国运的一个转折点。战后4年，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一蹶不振，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不过这个时候远在天边的杜环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浩劫啊！他在万分艰苦的战俘集中营中活了下来，然后呢流离大失12年，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游历生涯，足迹遍布中亚、西亚、地中海等多个地区，可以说是周游列国。杜环甚至还到了北非，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达摩洛哥的人。杜环看到的摩洛哥人皮肤黝黑，风俗粗犷，以椰枣为主食。由于摩洛哥地处沙漠，古代的摩洛哥人呢主要以骆驼奶和椰枣为生，而这种古老的习俗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并且成为摩洛哥人欢迎贵宾的一种方式。当杜环来到埃及的时候，当地基督教医生的高超技艺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他在《经行记》中是这么记载的：其大秦善医言语力，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基督教的医生们善于治疗眼睛的疾病和痢疾，许多病都有预防的办法，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这也反映了地中海地区当时先进的医疗水平啊。杜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在唐朝最鼎盛的时期一不小心成了俘虏，漂泊在外10几年。那杜环的人生也是幸运的，他本来只是一个小人物，既不是高官，也没有什么诗才，但是就是因为一次战争的失败，让他有了与众不同的一生啊。在那个时代，真正到过阿拉伯帝国并且留下文字记录的中国人，恐怕就只有这个达罗斯之战的俘虏杜环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杜环之后过了几百年，又有一位中国古代旅行家来到了摩洛哥，他就是王大渊。不过这位可不像杜环那么惨，他是自愿来的。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的故事。
0: 这个人叫汪大渊，他是元代人。当他来到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的异域风情并没有让他觉得新奇，反而是那里的商业贸易吸引了汪大渊的目光。在摩洛哥，他看到了中国出产的丝绸、锦缎、绢纺，特别是苏杭精工纺织的色缎、生丝非常的畅销，还有中国的青花白瓷器、青瓷器在摩洛哥的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啊。那为什么汪大渊对商业贸易这么关心呢？原因在于他们家是做买卖的，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他成天跟随着商船在海外游历，反正家里掏钱嘛，而且不像现在一人一票，以前那些运送货物的船只都是他们家的，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也没关系，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汪大渊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远洋航行中练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这一生有2次大规模的出海行动，第一次是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从泉州港出海，一直到4年以后才回来。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非洲的摩洛哥，后来又到了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然后又经过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这次旅行回来没多久，

也许是有些地方啊没玩过瘾。三年之后，汪大渊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出海行动。这一次，汪大渊游历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博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以及澳洲各地，两年之后才又返回到泉州。回来以后呢，汪大渊就开始写攻略了，他把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岛夷志略》，全书共99条，每条大约100字左右。看来啊，这个汪大渊很有现代人的思维啊，那个时候就有了微博的写作方式了，每条不超过140个字嘛，言简意赅，浅显易懂。这99条啊，每条的格式都是一致的，上段描写地理位置、风光气候、风土人情，下段记录贸易的东西、贸易的方式等等。你看，人家可不是纯粹出去玩的，他对自己的家族企业还挺上心，旅行的过程中也不忘了考察考察业务，向其他国家取取经什么的。话说这岛夷志略里面记载的东西那是真不少。传说大名鼎鼎的郑和在下西洋以前还拿这本书做参考呢。不止如此，西方学者看完这本书更是狂呼汪大渊是东方的马可波罗呀，认为他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郑和。那么汪大渊究竟在这本书里写了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后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呢？他第一次发现澳洲大陆，他第一次记录海外华人，在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里面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在这本岛夷志略里啊，最能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是汪大渊对澳洲的记载。当时的中国称澳洲为罗婆斯，汪大渊是这样描述眼中的澳洲人的啊，他们有的不穿衣服，用鸟的羽毛遮盖身体，有的上身穿着有5种颜色的短袖，下身穿着用布围成的裙子，他们不吃熟食，只会茹毛饮血，过着群居生活。这些人啊，其实就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距离其他大陆较远，澳洲相对来说呀比较封闭，当我们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啊，澳洲啊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期呢。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澳洲的文字记载。汪大渊发现澳洲200年以后，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块神奇的大陆啊。汪大渊其实也该算得上是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了。除此以外，岛夷志略中还有对海外华人的记录呢。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西洋的重要航线上有一个叫丹马锡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新加坡。汪大渊提到，在丹马锡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有华人居住，他们穿短布衫，系着青布搭链，这些华人呢还和泉州通商，并与当地的土著民族和睦相处。这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华人在新加坡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了。在旅行的过程中，汪大渊也遇到过危险。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条航线上经常出现凶残的海盗，贸易的货船经过这里的时候必须架箭棚、张布幕，用刀剑火器来防备这些海盗。这个时候海盗的200-300只船只必然蜂拥而至，如果击退了海盗可以侥幸而返，如果打不赢那就会被海盗给杀掉，货物自然也被抢走了。可见在那个时代出国旅行是个高风险的事儿啊，且不说恶劣天气的自然影响吧，光是旅行当中遇到的小偷海盗就够折腾人的。所以说啊，在那个时代敢迈出国门环游世界的那都是勇士，不管是什么原因出国的吧，能顺顺利利的兜一圈，平平安安的再回来，然后再完完整整写本书的人，那就更是牛人了。最后我再向您透露一个数据，汪大渊第一次远航是公元1331年，比郑和早了74年，比哥伦布早了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幼声道。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

0: 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14: 转弯慢一些，
1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3: 可不是乱说。
2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

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星，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它们也是勇敢地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它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雨斜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3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壮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的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林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1: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0: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响起保卫万里空疆的飒爽。
1: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0: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1: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生长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1: 字里行间都是生长的希望，
0: 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探索的脚步，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于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绵绵，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都会成为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们，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快乐在时光中无限蔓延，让福泽如绵绵春雨，就像杨万里诗中所描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般生机勃勃的模样。崭新的2026年，我们站在以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垂柳是春天的信使，它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2: 在名贵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上梦幻之衣，新叶萌发，谱写春天，窈窕绿枝，律动柔情，尽显李白的五言绝美。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晚霞橘红，你以散文的笔触尽情挥洒，垂柳浸润晚霞，在湖面书写红色的诗篇。微风吹拂，你一展临风吟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诠释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写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 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

0: 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

0: 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的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到白天呢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重要提示呢是今天的阵风会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行时呢一定要注意防风。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转晴，14到25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晴好天气。

0: 17度到27度。
1: 石家庄多云，16到27度。
0: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注意，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杨宗纬、叶培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2: 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和我们进行持续的互动交流。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五一假期呢，以博物馆、演出市场为主的文化旅游持续升温，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这个假期呢，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括了六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了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
0: 作为我国首个陨石专题博物馆，吉林市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的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浪漫的星空之梦。五一假期，吉林市的各大博物馆推出了近百场特色活动。今年呢，在东大望山公园新增设的吉林天文馆全新亮相，成为了又一个文旅新地标，吸引了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1: 在文博旅游精彩纷呈的同时，各地创新打造了特色场景，来解锁多元休闲体验。眼下呢，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当中。和往年不同的是，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了城市肌理。在上海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的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在上海静安，过街天桥绿地都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雕意外出圈，成为

0: 了花卉节最萌的网红。
1: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推出了80多场互动场景剧，一场名为《四季礼赞》的表演，创新融合了传统高跷、木偶技艺，搭配舞蹈、戏剧等多元艺术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的走进经典的童话世界。
0: 这个假期的特色的民俗演绎也成为了出游的亮点。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是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舞衣为主题，还原了周代的婚礼仪式，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里面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呢是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1: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呢，当地还原了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合，吸引了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的民俗魅力。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5月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也就是4月23号到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了惠游山海519惠民活动，联动行业协会、旅游景区、旅行社、在线平台还有金融机构等等，以景区让利、平台特惠、金融助力、保险护航为核心，推出了519惠游每日秒杀、消费随机立减等多项具体举措，让更多消费者走进山水，亲近自然。
1: 行业协会牵头引领，全国景区联动，切实降低游客的出游成本。中国旅游景区协会推出了欢乐消费季活动，打造一批与地方特色节庆相结合的系列活动，并面向全国景区发出了惠民倡议。各地景区呢积极响应，上海市主要旅游景区点于5月17号到19号集中推出了限时半价活动，并对5月19号出生的市民游客实行免票优待。山东省部分 A 级旅游景区推出了门票五折、游玩加餐饮超值的套餐等等。吉林省查干湖景区呢，长白山、北溪景区等位于5月19号当天免门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景区等面向全国游客实行了门票五折优惠。
0: 另外呢，旅行社和在线平台也是同步加码，推出了海量的特惠线路和一站式的惠民促销福利。广之旅国际旅行社在5月6号到23号期间，向广大游客来发放总价值超过1000000元的惠民旅游神券包，可用于报名2026年12月31号之前出发的正价旅游产品，品类包括了出境以及国内团队游、大众定制游、自由行等等。美团推出的烟火之城专项行动上线了五一出游季，还有王牌海岛季以及超级大牌等主题活动，推出148元超值券包、天天抽奖赢免单等多重惠民福利，开展周周半价活动，用户每周五可以参与抽取周末周边游半价券包，覆盖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还有川渝四大核心都市圈。
1: 途牛旅游在 APP 首页呢开设了519中国旅游日专题页面，针对跟团游、自驾游等旅游度假产品投放减免优惠券、银行合作券等，预计投入优惠大约800万元。去哪儿旅行推出了普惠型的短途户外轻游与安全研学产品，并依托免签政策上线了入境深度体验套餐，为游客提供一站式高性价比的春日出行选择。同城旅行开展了超长周期促销惠民活动，覆盖了酒店、景区、机票、度假全品类，以优惠券、红包、返现以及旅游盲盒、特色抽奖等趣味玩法，扩大了惠民覆盖面，点燃全民的出游热情。
0: 其实每年啊，这个519中国旅游日到来的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到我们身边啊。这个时候呢，不冷不热，正好春光也很美，大家呢可以去好好的来感受一下。7:2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分享的声音来自毛不易带来的这首《一程山路》。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时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的北二环积水潭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东二环朝阳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富石路田村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莲石东路衙门口桥到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有长距离的拥堵，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莲花池东路惠城门桥到天宁寺桥西向东的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我》，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持续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注意养生啊，这个很多朋友，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更不用说了，年轻的朋友开始关注各种养生的短视频啊，然后呢，就是我经常会看到那种短视频，告诉你怎么着，然后呢，点开评论一看，说但是有多少人现在跟着在做啊？接下来呢，各位可以跟着我们说的来做一做啊，当然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闭上双眼，单腿站立，您测一测您能站多长时间？如果您尝试过单腿站立之后，会发现保持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的说，你别说我闭着眼了，我睁着眼我都可能都待不了多长时间哈。
0: 对，
1: 因为呢，和血压、血脂还有血糖一样，平衡力呢其实是衡量健康的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甚至能够反映出人呢是否长寿、大脑认知水平、功能等等，以及心脑血管系统潜在的一些问题，究竟是为什么？该怎么来判断呢？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2: 单腿站立的时间长，可能预示着长寿。平衡力涉及的是本体感觉、大脑对外界的判断，以及力量使用和自身调节，与衰老直接相关。此项检测呢，不仅可以用于评估衰老程度，还能够提示健康风险。闭着眼睛，单腿站立能够测试出人体的反应能力与平衡功能，有助于判断人体的老化程度，是反映长寿与否的参考指标。无论年纪、性别，闭眼单腿站立时间能够大于十秒的人，身体可能会更年轻。在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修订版里，有一项测试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闭眼单脚站立。针对20到79岁的成年人来说，测试时呢需要闭上双眼，并且任意的抬起一只脚，另一只踩在坚硬平整的地面上，然后开始计时，看看你能够坚持多少秒。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如果说闭眼单脚站立没法坚持10秒钟，那么未来4到9年的死亡风险会明显提高，比能够单脚闭眼稳定坚持10秒的人呢高出84%。那么如果说您不到50岁还坚持不到10秒的话，那么您可能真的得重视这个问题了。具体的测试方法如下：两臂侧平举，双腿并拢直立，脚尖向前，闭眼时单腿站立，另一腿屈膝，提脚离开地面，并且不和另一只脚发生接触。平衡能力变弱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平衡能力不仅是完成各种体育

活动动态动作的基础，更在维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静态稳定，比如说站立、行走，甚至是坐着的时候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平衡能力不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可能容易摔倒。身体的平衡能力一旦下降，身体会难以维持平衡，跌倒的风险自然增高，身体就更有可能发生各种意外。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老人跌倒之后呢，更容易发生的是创伤性骨折和脑损伤，容易导致原有疾病加重，还可能会引发并发症、失能和死亡的风险也会提高。第二点就是影响心血管健康。平衡差的人啊，下肢血流往往不畅，心脏需要更加费力的去泵血，长此以往会加重心脏负担。第三点是调节平衡的自主神经失调，可能会引发血压的过山车，损伤血管内皮，影响心脑血管健康。此外，中风患者中有83%的人有着明显的平衡障碍，平衡差的人呢，二次中风风险是普通人的两倍。原因包括着中风患者小脑平衡中枢供血不足，平衡差又会导致活动进一步减少，血液的流速减慢，进而使血栓更易形成。第四点是关节骨骼更容易受伤。平衡能力下降之后呢，运动能力会受限，肌肉的锻炼机会也就减少了，久之便难以带动骨骼的正常运动，出现韧带半月板损伤、软骨磨损、关节疾病早发等一连串的不良后果。平衡能力是可以保护关节骨骼免受伤害的，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群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最后一点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呢，就是反应能力的下降。一个人的反应速度集中体现了身体各部位的协调能力，反应力与平衡力间呢具有着相关性，锻炼平衡力可以提高反应力，反之平衡能力的下降也会影响到大脑的反应速度。此外，平衡能力下降的人呢，5年内的记忆力衰退风险会增加40%，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会升高30%。最后呢，教给您三个可以提高我们平衡能力的小动作，日常生活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动作一，单腿站立，双脚打开，站在坚硬平整的地面上，双臂自然向两侧平展，前期可以不闭眼，后期呢改为慢慢的闭上眼睛，将一只脚抬起，轻轻踩在另一只脚上，或者轻轻搭在另一条腿的小腿肚上，坚持10到30秒，之后换另一只脚。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您难以保持平衡的话，也可以采用手扶着墙壁或者椅子的方法，每天练习上2到3组。动作二，单腿站立的进阶动作。在动作一的基础上呢，将非站立的另一条腿改为屈曲伸展、后外展或者向内收等动作，前期可以将速度和幅度控制的小一些，后期可以逐渐加大速度和幅度，目的是增加身体的晃动，在运动中进一步锻炼身体的平衡能力，依然是每天练习个2到3组。动作三是转圈，咱们可以原地转个圈，然后停下来静止站立个30分钟，然后再反向转圈。转圈的速度可以从慢到快，那么圈数呢可以从一圈开始逐渐增加，眼睛也可以从睁开到闭上，然后逐渐的增加难度。那么除了上述给您讲的几个专门训练平衡能力的动作之外呢，日常还要加强核心稳定性训练和下肢肌力的训练，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太极拳、广场舞、瑜伽都是咱们锻炼平衡能力的不错选择。

0: 就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6: 好的，来听节目吧。
5: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了，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提示各位多加留意。另外今天不是周一哦，是周三，因为很多人都感觉放假完之后第一个天就感觉像周一的样
0: 对，
1: 所以呢千万别开错车出门啊。8:02了，我们送上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我怀念的》。我怀念什么呢？怀念刚刚过去的这个
0: 假期
1: 啊，因为还有33天，我们会迎来下一个假期。下一个假期过完之后，我们可能要几个月的空窗啊，一直可能要到这个中秋节才会迎来这种长一点的假期了。
0: 没错，
1: 且过且珍惜啊。